0: Follow Night Drift with Jim Perry on Spotify and subscribe on Apple Podcasts to receive new episodes of Night Drift automatically and gain access to all of our past episodes.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wo New Jersey lawmakers say all ICE detainees held at Newark's Delaney Hall should be freed after touring the facility over the weekend. Senator Andy Kim and Congressman Robert Menendez Jr. showed up to support detainees who had begun a hunger strike over spoiled food.
3: They talked about the inhumane treatment, talked about the poor food. They talked about the water tasting disgusting. I myself drank from the fountain. It's certainly problems that we need to make sure we're following up on.
2: Senator Kim also said he'd met with several 18-year-old girls who told him they'd be graduating from high school if they had not been arrested. Pope Leo is set to issue landmark new guidance on preserving human dignity in the fa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Pope, who has been an outspoken critic of AI's potential to erode human values, will release an encyclical on the topic Monday. He will be joined in Vatican City by Catholic figures and Chris Ola, a co-founder of the AI company Anthropic. Last week, the Pope launched a new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iting its potential effects on human beings and on humanity as a whole. The CDC is expanding its power to keep individuals from Ebola-stricken countries from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Lisa Carton reports.
4: The agency says the move is in the interest of public health and includes lawful, permanent U.S. residents, green card holders who've bee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Uganda, or South Sudan within the last 21 days are now banned from entering the U.S. through mid-June. The change announced Friday expands the agency's existing travel restrictions tied to the outbreak of the rare strain of Ebola, which has no approved vaccine or treatments.
2: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has been adorned with thousands of American flags on the graves for Memorial Day weekend. Members of the 3rd U.S. Infantry Regiment, also known as the Old Guard, placed flags at the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 About 250,000 flags in all were placed during the event.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5: Hi, it's comedian Darren Streblo. Do you have any weird friends? All my friends are weird. But then again, they're all comedians. And not only that, they're all clean comedians. Join me and my unusual friends every Sunday morning at 7 a.m.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for the nation's premier clean comedy talk show, the Darren Streblo Comedy Show. Laugh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and we've got your dose. Sunday mornings at 7 right here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6: Chef Jamie Gwen here. Tune in for food talk, restaurant reviews, and interviews with the country's leading chefs. I'll answer all your cooking questions, share wine knowledge, and dish on recipes to make every day come alive with flavor. Tempt your taste buds and tune in. Let's dish every Saturday at 5 p.m. right here on 1150 KKNW.
7: Don't miss Food and Wine with Chef Jamie Gwen, Saturdays and Tuesdays at 5 p.m.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欢迎大家来收听西雅图爱情故事，分享你的故事。我是主持人秋秋，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一位，我们都不知道是第五六还是第五六七八位男嘉宾吧，大长。欢迎大长的到来，对，大长给大家做个简单自我介绍吧。
14: 啊，好，大家好，我的现在的化名是大长，然后
13: 有非常多的化名。
14: 对，我的个人经历呢，就是说之前在国内按部就班的上学嘛，然后大学毕业之后的话，来这边。读了研究生，然后在工作之后就在西雅图了，在西雅图待了很多年。大概是这样，
13: 是算是一个本土生土长，接近于土生土长的西雅图人的感觉，是吗？时间已经够长了。
14: 你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
13: 是是，对。然后我听说你也很喜欢，就是去周游世界，是吗？就是说，也不是一个传统的理工男。
14: 谁不喜欢的？
13: 但是想要去做的人和实际去做的人是不一样的。
14: 哦，就
13: 对，就有意思，就你的生活丰富，生活经历很丰富。
14: 就对，可能吧，就是可能运气也还不错。对，之前有一段时间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去走一走，我觉得对，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还是生活中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13: 哦，是啊，你会觉得旅行对你的意义是更多是这种探索的感觉吗？还是？
14: 对，就是探索外界，也同时探索自我吧。我觉得。
13: 哦，
14: 对，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的话，总会就是对周围的一切可能太过熟悉，然后会对一些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热情。那就是旅行的时候的话，可能会就有蛮多一部分自我发现的成分，就是说会发现说，哎，我对这个东西，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有兴趣的，然后对。
13: 然后你会带着这种新鲜感和热情，然后再回来，然后更好的生活下去什么的，更好的下图生活下去，是这样吗？
14: 难
13: 很难，
14: 就
13: 是。
14: 哎呀，每次一出就不想回来了。
13: 啊，就想对玩一笔，反而更难了，是吧？可以，对，但我感觉你可能不是一个传统的理工男，应该这么说。
14: 那可能不是很传统，
13: 对。这样不传统的地方，可能不只是在于就是你喜欢那个。旅游吧，我觉得你可能对生活方面就是也是更加细腻的一种感觉，就你对生活的感知很细腻，然后你的也很有表达欲，应该是说是这样子。
14: 表达欲可能最近两年蹦出来的。
13: 啊，是不是最近两年才出来的吗？
14: 对，哎呀，感觉可能是年纪大了，就表达欲就会多一些。
13: 哦，
14: 对，然后
13: 想要告诉大家一些道理，是这样的感觉。
14: 那倒也没有。然后对，我会觉得就是我可能就具备传统就是理工男的一个，就我觉得可能我对文艺上的一些东西都还是蛮有兴趣
13: 的，
14: 对，包括电影啊，然后就是可能书籍上的话也可能比较就是比较对于探索人的这方面的东西更感兴趣一些。
13: 嗯，那很有意思啊，是。所以说你其实也并不完全只是说喜欢思考一些就是世界相关的东西，你其实更多的是说想要了解人和他们的故事，或者是一种关系的这种的研究，是吗？
14: 对，
13: 啊，是个不传统的理工男。对，喜欢周游世界，喜欢文艺，喜欢就是探索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然后又是同时又按部就班的，然后完成了传统的理工科男性的一个路线吧，
14: 哎，
13: 某方面以上来讲
14: 可以这样讲。
13: 是，所以那你是个非常完美的就是文艺和理性的结合吗？
14: 哦，
13: 可以是这样说吗？
14: 不，我只能说都是半吊子水平。
13: 一个不太完美的结合。对，但是个结合，是一个结合。
14: 对，是个结合。
13: 很好啊，那就是你这样子一个不传统的理工男的这种理工男的一种啊，用这个词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太好，因为理工男也是有很多种的，理工男是，
14: 啊，对，
13: 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我们这个节目也没有任何要定义任何人的意思，对，但是就是作为大长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话，你是一个有国际视野，对吧？全球旅游过什么的，然后又很喜欢一些文艺的东西啊，然后同时工作上的话也比较就是理性的东西多一点。然后在西雅图这边，就是国内可能待了十几年，美国这边也待了十几年，你这样子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吧，复合型国际人才。对，你对爱情是怎么样子的理解呢？就是提到爱情你会第一时间想到什么事情？
14: 好问题，这个我其实自己也没有想得很清楚。
13: 嗯，
14: 对
13: 啊，不需要想清楚。但是为什么我们讨论的意义不要理人事啊？对，
14: 啊、对，提到爱情的话，我觉得，嗯，我觉得爱情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还蛮少见的。
13: 哦，是吗？
14: 对，我觉得，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所有的人都有机缘碰到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可能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奢侈品。对，
13: 哦，
14: 嗯，
13: 有意思。
14: 然后，嗯，对，怎么去定义它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讲。就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
13: 同。但是我们是问大肠的定义是什么？不要说官方话哈。
14: 哎呀，对，但我的问题是我没有定义清楚。对，我会觉得说我，但就是我会知道说，就是有的时候碰到一个人，然后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感觉会让我觉得说，哦，这个可能就是爱情。对，但是如果让我去定义它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话，我就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定义。
13: 嗯嗯，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首先第一点，你提到说爱情是个奢侈品，感觉就是爱情是个珍奇的东西，是个、嗯、或者说是个非常难得到的东西，是这种感觉吗？
14: 对。
13: 然后另一方面，你又说遇到就是感觉说有种好像是生活中你描述一种场景是一种怦然心动的状态，你觉得那个是爱情？
14: 哎，对。
13: 嗯，所以说你是。在你看来的话，是说觉得这种怦然心动的状态很少见吗？所以说你觉得这个东西珍惜，还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4: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少见。然后、
13: 嗯、
14: 当然就有的时候就怦然心动，它最后可能并不一定是爱情，就是它可能有些别的什么东西。但是最后我觉得就是爱情本身的话，它可能很多时候会需要这样的一个入口。
13: 嗯，
14: 对，
13: 怦然心动的契机、
14: 嗯、对，一个契机，对、
13: 嗯、
14: 对。
13: 然后就是说，这就因为这个契机比较少，就是你不会很容易对人心动，所以说你会觉得爱情是很少见的东西，是这样子的感觉。
14: 对，
13: 哦，挺有意思、
14: 嗯。
13: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我感觉是说，就其实怎么说，现在反而会觉得说爱情是个很泛滥的时代什么的。
14: 嗯、
13: 以前的年代可能会觉得说爱情是很少见，但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时候说的好像我们很老了一样。没有，我们也还是年轻人。对，但是可能就是传统来，因为现在就是讲爱情的东西很多嘛，都在鼓励大家谈恋爱什么的。
14: 嗯，
13: 对，所以说那你就是这种，就是觉得说你很坚持说要有一个怦然心动的瞬间，然后就是有点是 fall in love 的感觉什么的。
14: Yeah, 可能我比较某些方面还有点老古板吧、
13: 哦、
14: 这种感觉。对，
13: 相信一见钟情、相信一夜的邂逅和擦肩而过、是这样的感觉吗、
14: 可能是，对、
13: 哦、
14: 然后如果说就是有的人觉得说爱情比较泛滥，对，感情上其实很多时候是我觉得现在人是会比较容易泛滥的、
13: 嗯、
14: 对，但这个感情是不是爱情的话，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对、
13: 哦、
14: 嗯，对。
13: 那我们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讲的话什么的，你有觉得哪些有没有什么例子是说举一些时刻让你觉得不一定是要发生在你身上，但是你可能想象说啊、哦、这种时刻我可能会更容易爱上别人的，是你觉得这个爱上别人对方的契机是什么，一些天时人和地利吗？就是比如说只有在这个场景下，在这个时期我正好可以爱上这个人，换一个场景、
14: 嗯、
13: 换个时期我可能就不会和这个人相爱了，会有这种感觉吗？
14: 嗯，
13: 有没有，
14: 我觉得会。
13: 有没有一些例子什么的？
14: 讲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个人其实还挺相信缘分这种东西的、
13: 嗯、
14: 然后对，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的话，就是你可能其实跟两个人可能蛮合适的，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比如说像你说的，就是比如说没有在合适的时间遇到，然后没有在、
13: 嗯、
14: 就是就没有在一个合适的场景下遇到，然后就两个人可能就并没有产生这种方面的对火花，对，就是他可能就是可能就会容易错过这样的。对，然后刚才你是说让我举一个什么
13: 啊？对，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和场景是说这种场景下你觉得说哦这个是个很好的产生可能的爱情的契机什么的？
14: 嗯，
13: 雨夜的邂逅，一些烂俗的、
14: 哎、
13: 烂俗的场景。
14: 这个例子很难举，对、
13: 嗯、
14: 但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些反例，就是什么样的不是、
13: 啊、好好，
14: 就是至少在我身上就觉得说，
13: 好好，
14: 对，比如说就是 dating app 这种东西现在很多人都在用嘛、
13: 嗯、
14: 然后但就是我之前也用，但是我会觉得说 就是 dating app 不是很适合我。
13: 嗯，
14: 对，我会发现就是说我用 dating app 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遇到的人是合适的，但是我会发现我用 dating app 的时候，就是会变成一种就是审视的这种感觉，就你会跟就是拿不同的人之间去比较，会想说哦，这个人是不是和我就是 match 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的这种更多的是一种是在考量，而不是说因为一种就是类似于爱情的冲动，然后导致你想去跟这个人就是啊，这样想就是认识，然后或者是一起走进就是一段 relationship 这种感觉。
13: 是是是。
14: 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产生爱情的。
13: 嗯，理解。对，我觉得你提到 dating app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代是，就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时期。我觉得好像有一种 transition 是因为大家太难在生活中相应，反而 dating app 好像渐渐变成了一种主流的。因为我还记得就是
14: dating app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说哦，这个东西
13: 就
14: 可能觉得说
13: 对，但现在好像变成慢慢变成一种常态了。
14: yeah，
13: 对，我就记得很早的时候，可能是在2000年左右出头的时候，在国内相亲还是一个非常让人反感的话题。
14: 嗯，
13: 就那个时候好像谁提到谁和谁相亲，就觉得哇，这个事情真是太就是太过分了什么的。但是好像现在渐渐也变成，
14: 我觉得是年纪的问题。
13: 好
14: 吧，你现在年轻人，你说现在去年轻人去相亲，他们也不会干，对吧？
13: 可能相亲也是另外一个让你觉得不会产生爱情的方式，是吧？
14: 对，
13: 对，也可能是吧，对，也可能让现在20来岁的年轻人也会觉得，我才不要相亲呢，是不是？30岁的时候就说，哎呀，不行，要给我介绍介绍介绍，什么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年龄的问题。
14: 对，
13: 但是我记得就是社会的那个舆论上来讲，我记得就是当时我的感受是说，一种比如说我以前刷论坛比较多嘛，就是以前提到说就是相亲的话题，感觉多多少少都是一种就是啊，他们没人要了或者是怎样的才会进入相亲的感觉。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说一种就是跟比较认识人的渠道而已，就是个很正常的相识的渠道，而不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是类似这种感觉。
14: 对
13: 对，其实 dating app 也是的，也并不代表是我用 dating app 不代表说我就是遇不到合适了，所以说我才这样子。但是就是更多的是变成了一种相互认识，就有点像是约饭群一样的。哎呀，没有任何的约饭群也不是要做这个事情了。但是对，我意思就是变成了一种正常的社交渠道，像是大家约着去打个桌游啊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吧。可能
14: 对
13: 是。但是我觉得你提到就是你觉得这种那个感受是我觉得也是很能理解的，就是我觉得以前也有很多人和我聊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 dating app 上太多的审视了，就是太多像 interview 的东西在里面了。你不觉得这个人，就是我记得就是不觉得这个人是个人，你就会只觉得说他是一堆数据，是这种感觉。
14: 对，会这样的。对，对，当然可能就这个可能是跟我的具体的感受有关系。我当然也知道有的人就是在 dating app 上遇到合适的对象，然后两个人也走入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
13: 是。
14: 对，但是对，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说我的感受是可能不太，
13: 就不太，
14: 对，不太，这个东西不就不太适合我这样。
13: 那会是什么样子的方式？是说你就会觉得像朋友一样的相处，然后会让你有个怦然心动的瞬间，那是最合适的吗？
14: 哎，朋友相处的话我觉得也很难。
13: 哦，是吗？
14: 对，就是如果你和一个人就是在朋友的这个就是friend zone 里面待得太久的话，你也很难产生爱情。
13: 哦，
14: 对，我会觉得对，可能会需要就一开始就有一点那种就是对那种感觉，然后对，就也不要就是一直当朋友相处下去。对。
13: 哇，那你这个时间掐得好准。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我们才可以有好的关系。
14: 对，所以很难。
13: 啊，有点难，要不然多给自己和周围人一点机会。对，因为也有那种就比如说什么做了朋友很长时间，突然说哎我们试试吧，然后说不定就试试成功了。对吧？
14: 对，也有这样的。对对，但就是我只是说就我个人的
13: 也是也是。对对对。所以说对你来讲的话，就觉得说好像爱情就是会发生在相识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是这种感觉吗？
14: 对，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它会发生在怎么说呢，不一定是刚相识的那一段时间，但是一定会有一个瞬间会让你觉得说哦，就是这个会是爱情吗，这种感觉。对。
13: 然后那好，我们定义了这个你的爱情的时机。 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 window、嗯、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14: 可能
13: 相对来讲是、嗯、就起码不是说就不能熟悉到处老朋友，但也不能是完全的陌生人，差不多就是在相处到成为比较好的朋友之前的那种时间什么的。
14: 完全的陌生人也不是不可以
13: 哦，这样子的哦，
14: 嗯，
13: 所以说就是那种擦肩而过的心动也会觉得是爱情什么的、嗯、
14: 但对，但只不过那样的几率比较小
13: 啊、
14: 哦、
13: 是是是、嗯、感觉你其实还蛮意外的，因为你提到了里面的，就是我觉得你是在我采访的人里面比较少有的提到了激情这个成分在里面的
14: 哦，
13: 对，就是爱情是很多，就是就因为你提到就是什么电光火石啊，什么就擦肩的邂逅了，我就随便说点词了。对，但是这种东西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激情，就是碰撞的一种火花出来的感觉。
14: 对，就是它这个东西的话，就其实就是不一定真的能转化成爱情。
13: 嗯、
14: 对，可能相处了之后的话，两个人发现哦，可能其实并不合适，对吧？
13: 嗯，是。
14: 对，嗯，但是就是啊、我只是从我个人觉得说，就是它需要一点东西作为这个催化剂这种感觉。
13: 是是。哦，那但是你刚刚提到说也不一定会转化成爱情，就是说你觉得激情是个像 engine 一样，就是启动的一个东西。
14: 对，像是一个就是
13: 打火器一样。
14: 对
13: 对。然后那 engine 启动起来了，那是什么东西？是那爱情？但是你又提到说这个东西不一定转化成爱情的意思是指爱情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吗？什么的？
14: 对，一定是有的。就是嗯，刚开始的这个嗯。可能说机缘吧之后、
13: 嗯、
14: 对，但是你实际相处来的话，两个人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发现说哦，就是两个人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是适合。
13: 嗯，
14: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人是很复杂的东西。 嗯，
13: 嗯，
14: 当然就两个人在一起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要磨合什么之类的。
13: 是是。
14: 对，但是嗯，也不一定就是
15: 肌肉骨骼伤痛。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721-206-9721。
2: 就哪怕一开始有这个相应的激情的话，你不一定就是最后能就是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对吧？
1: 嗯，
2: 然后对，最后就是如果两个人走到一起，然后就是并作为一个爱情就长期就维持下去的话，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
3: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维持的过程是个比较需要很多 maintenance 很多 effort 的东西，是吗？
2: 一定是的，对，一定是对。
3: 但或者换句话说，你会觉得说什么样子？那我们还是先讨论这个激情的部分，是不是？激情的部分的话，你会觉得是什么样子对象的特质会让你觉得说，哦，这个人就是会让我心动什么的？就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特质是让你觉得说，
2: 我自己嘛，我的
3: 对对对
2: 我个人的感受嘛，
3: 对个人的感受，对对对。
2: 我也没有做过一个总结，但我觉得相对来说的话。就是开朗一点的女性可能会让我觉得、对，会更有一种就是心动的感觉吧。
3: 哦，这样子。
2: 对，
3: 就是一个比较容易让你觉得说啊，这个人非常的 energetic 的感觉，是吗？还是说这个开朗的定义是说对你什么的非常的积极主动，还是什么意思吗？
2: 倒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很难形容吧，就是、对，也不是说所有的就是这也不是唯一的标准，对，我觉得就是我一直没有给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定义这样的事情。
3: 是对对对，但是就是会有一些特质的话，会觉得说这个人是让我觉得
2: 会比较容易
3: 倾向于还有别的特质吗？就是说除了这种就是性格上的话什么的。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也不是说性格上，我觉得其实就是比如说以前的人会听到说会诚实或者是勇敢或者是身体好看，是不是类似，确实以前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回答什么的。对，但是你提到开朗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吗？其实
2: 我觉得诚实跟勇敢这些不是那么容易直接观察得到的，对吧？就是他不就是在这个可能在你们后来更多的相处中的话可能会更对，就是有一些加分啊，或者说是对于你们的感情有一些更多的帮助，但是对这一部分的话就很难，是我觉得很难在一开始就观察到，所以你们一开始的一个 trigger
3: 是
2: 对，
3: 所以一开始对你的 trigger 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开朗的女性，
2: 对性格上来讲对可能我会比较容易被这一类的女性稍微吸引一些，对。
3: 你会觉得被吸引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喜欢，就是你本身比如说相对偏，我们用的不太好词，内向一点。然后
2: 内向有什么不好？你这是在攻击所有内向的观众，你知道吗？
3: 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意思是，我觉得你不是个内向的人，所以不是那种内向的人吧？这个说好像也不太奇怪，对。但是就是我意思说，就是你会觉得是一种同性相吸还是异性相吸啊？对你来讲的话，
2: 同性。

0: 就是说是一种，因为你本身也是个就是开朗期，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种喜欢探索的感觉。
1: 对，
0: 因为你本身也是个喜欢探索的人，可能会相对来讲会觉得说这不是一个无聊的人，这是一个有趣的人，所以说你会想更倾向于说和这个人靠近。你觉得是一种就是同样
1: 是类似的特质吗？
0: 对，类似特质。
1: 我身上有类似的特质吗？
0: 对的相吸性吗？就是你们可能社交的这种语态啊什么之类的，肢体可能不一样，但是有可能就你觉得啊，这个人可能也喜欢就是探索，也喜欢就是这种的东西和你很相似，所以说你会觉得说这个特质比较特殊什么的。
1: 嗯，那这个我也不知道。
0: 哦，
1: 对，我觉得不能说相似吧，对，我觉得我本身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我觉得，对，
0: 所以说更多是一种异性相吸的感觉。
1: 可能对。
0: 有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我之前讨论就是有一个嘉宾，他说他自己是个非常开朗的女生，呵呵，然后他就找的男生是一个他觉得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内向，内敛，对，要用内敛这个词，不是内向是内敛，对，他就找了一个比较内敛的男朋友什么的，然后他就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因为这个男生像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根基一样的感觉，让他可以更加安心的去探索别的世界的另外的东西什么的，对。
1: 不错，
0: 对，所以我觉得从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男生的角度，然后你会觉得开朗的女生也吸引你的话，我觉得会是个非常好玩的，就是会非常好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不是？对。好，那我们讨论完了这个启动器，一个开朗女生什么的，然后就是那你们就是可能最后就是说决定在一起了什么的，很开心的，然后就开始了一段比较就是 long term 的 commitment 的 relationship，那这个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你刚刚提到说你觉得就是爱情的维持是很困难的，
1: 对，
0: 你觉得这个困难是来自于哪方面呢？
1: 我比较喜欢就是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这样一种形容，就是每个人就是如果你把它比作一块石头的话，就是它生来都是带有棱角的，然后这个棱角的部分的话，就是往往也是你最有个性然后最容易吸引到人的部分，但是你当你和另外一块石头放在一起的话，你们两个人每天都要磨合，你就相当于是你要把你的棱角去磨掉一部分才能适应掉这样的关系，但同时就是它也可能会改变你，对吧，就是它会那个把你身上这些就是有鲜明个性的地方磨去，我觉得就是你怎么样去处理好这样的一个关系，怎样去包容对方，然后我觉得其实是还蛮难的一部分，对，
0: 是会是一种害怕失去所谓的自我的感受吗？就是会觉得说我要改变自己，所以说会让人觉得害怕，或者是让人觉得不舒适什么的。
1: 这个倒是还好。当然对，就是在维持自我的话，就是说你肯定是就是这个也怎么说呢，就是你肯定要就是在相处的过程要对为对方做一些改变嘛，然后他也不能说是害怕或者是不舒适，但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就是不那么想改变的一些地方，然后就是说或者说就是就不那么容易改变的地方吧，所以说我不是说觉得这地方就这个事情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会有些难，对，
0: 所以说你会觉得是一种，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用磨合这个词，就是因为我觉得磨合这个词给人一种感觉说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是一个不情愿的是个就是像你说的把自己好的东西好像磨平了一样棱角的那个过程，
1: 它毕竟这个棱角毕竟是你好的东西，有可能
0: 是
1: 一些不好
0: 的
1: 东西，对吧，
0: 对是的，
1: 但是
0: 对我以前的时候可能上次和有一个人聊的时候，我觉得他用那个词说是成长，就是一种变化，就不管是磨合还是成长，他其实描述的是一种就是你人的一种变化状态什么的，
1: 对，
0: 可能就是说这种变化就是从一个没有进入关系之前可能是个所谓的我们就是常说是自由的状态什么的，
1: 对，
0: 然后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些习惯上的要改变啊，可能一些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对另外一半的要求可能也会高一点，就是做朋友的时候可能都很开心什么的，进入关系里面之后可能男女朋友的话可能要求就不一样了，又是另一套规则，可能就会很就又是一种自我的改变什么之类的，对，所以会你会觉得说这个改变的过程会让就是爱情这个事情变得很困难是吗？这个是你觉得爱情很难获得的一个原因吗？ 就是爱情很难遇到，首先第一步，你定义的 window 非常短，然后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爱情这个就是维持的方法也要很难什么的，因为你要就不停的去适应或者不停的相互 adapt 什么的，是这种感受是吗？
1: 对，我觉得，当然，我不想很就是。怎么说很具象化的去描述这个东西吧，
0: 是是，
1: 我觉得很多就是一种感受上的东西，我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得很清楚，
0: 还是我们不追求正确对，就是随想
1: 就是对，我会觉得说就是当你跟不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跟有的一些人就是在一起，可能就是这个成长或者说是改变的过程中是舒服的，然后有的人可能就你会可能就是说像你说这个改变的方向会让你觉得说我就是丢失了一些自我，或者是会让你可能觉得没有那么的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跟每个人在一起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0: 是是，
1: 对，然后对，就是然后为了这段感情，就是你觉得你能就是接受多少的改变，我觉得或者说这个改变的过程中的话，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其他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爱情相对比较难得的一部分原因。
0: 一部分地方。那你会觉得你会愿意改变多少呢？就是
1: 那呀，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吧。我觉得我也不知道。
0: 但你会是那个更愿意改变的，还是更不情愿改变的？应该这么说吧，可能是。
1: 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做一些改变的吧。
0: 愿意的，就是说起码是接受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就是有变化，就我自己是可以有变化的，是吧？这个事情是正常的。但这种心态很好。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是我就是不想改，就是让对方来 adapt 我是我这种感觉。就不一定说有一个预期是说进入一个关系之后自己要变产生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是这样子。对。
1: 对，这个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对，有的人可能就是相对的会想说更保留更多的一些自我，然后就是让对方来适应，但我觉得就是一个良好的关系的话，可能两边都是还是要就是做一些共同努力的。
0: 是个很成熟的大人观点。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到感觉有点这个定义好像越来越小了，突然一下又感觉好像放开了一下，我们的是一种就是相互 adapt， 相互的那种就是融合吧，可能融合这个词比起磨合要好一点。对，可能融合，相互的融合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过程什么的。挺好的。我们刚才好像聊了很多，就是从你开始说你觉得说爱情是个稀缺品，是个奢侈品，甚至，但是我觉得奢侈品的一部分是因为你对爱情的那个
1: 这个 window 有点窄，
0: 太窄了，一定要是在那个相遇的时，甚至是相遇的那个时刻，是不是？也不是时刻了，那就可能那么一个就 plus minus 10%的时间吧，什么的，对对对，然后要在那个时刻产生的一个火花。然后之后进入那，但是我觉得你后面进入爱情之后的那个状态听起来还是个比较宽容度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好像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不一定就是说不行就断了，啪断了什么的，但你会愿意是一种就是更加相互融合的一种心态去对待，说我也可以做一些改变，然后你也做一些改变，我们两个就是慢慢的就是往这个事情过下去就好了什么的。对，那就是你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短暂又健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对，短暂的激情，但是又加上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长期维持关系的状态。就你对爱情的这种想法，你觉得是会受你的一些原生家庭的影响，比如说你父母就是关系就一直都就你可能甚至可能你父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相遇状态，让你觉得说爱情是可以是这样子一个模样什么的，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
1: 子？我觉得跟我的原生家庭关系不大吧，对，对，我父母他们其实是蛮。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就可能也是相亲认识的，大概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受我之前就是比如说看的一些书啊这方面的影响，反而会多一些。
0: 这样子。
1: 对可能会就是。呀，就尤其这个那个，就是一开始相遇的这个部分，就是window很窄的这一部分，对，我会觉得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会希望就是两个人的相遇是有一些故事性在里面的，就是对，比如说以后去回顾这段感情的时候，我会想说，我希望说我们两个人的相遇是一个 跟缘分，是对，是一段浪漫的，
0: 嗯，
1: 然后而不是说就是为了找一个人在一起而在一起这样的，
0: 哦，
1: 对，
0: 是是是，对。嗯，有意思。所以说你原生家庭可能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浪漫的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关系的一种体现什么的，
1: 对，
0: 也是个我猜测可能是个比较一板一眼的那种生活的感觉嘛。相对来讲，
1: 嗯，可能
0: 就是相互之间就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浪漫的表达什么的，
1: 嗯，
0: 对，北传统北方父母还有在黑北方父母一样，也不是也有很多浪漫的北方父母吧，对，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是你的起点，就原生家庭可能是打了个板什么的，但是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读了一些书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你这个契机是在什么，比如说你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你的那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感情观念的一种想法，是说啊，爱情一定要是浪漫的这种相遇什么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时间段是你能够想到的吗？比如说你十几岁班上女孩子的时候已经是这样想了吗？
1: 啊，
0: 班上女孩子你是没有办法有浪漫的邂逅的，因为已经认识了什么的。
1: 对，然后但是可能我想一下怎么说呢，嗯，可能跟我这个人的经历上来讲的话，可能比如说跟我大学时候的一些经历有关系，
0: 哦，
1: 然后嗯，对，可能就是哎，就比如说遇到了一个这样相对比较合适的一个契机，然后会觉得说，
0: 哦，
1: 对自己的那个状态和就是其他的时候的一些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对，
0: 所以就遇到了一个怦然心动的对象，让我意识到说啊，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是爱情，
1: 对，会有这样的瞬间，对，
0: 嗯，
1: 对对，但是对，随着，哎呀，我觉得现在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应该稍微往下压一压，对吧，就是有这那个就是陈奕迅有首歌里面叫粤语残片嘛，然后我觉得他那首歌还蛮喜欢的，他里面有一个歌词就是遗憾却是每恋一次，震撼的心动却一点点变少这个样子，
0: oh.
1: 对，然后就是令人动心值得那次，就是我觉得对，其实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话，可能这一部分会相对的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的重要，mm. 对，但当然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怀疑说，哎，就是没有这部分的话它还算是一个就是爱情嘛或者什么这样的，oh. 对，我嗯，但
0: 是
1: 对，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按照非常非常严苛的这种定义的话，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很难得很像一个奢侈品一个这样的东西，
0: 是是，
1: 但是对，不一定是呀，如果你把这个条件放宽一点的话，那可能就相对来说就也没有那么
0: 难以实现，
1: 对，
0: 发现你是个浪漫主义者，
1: 啊，
0: 应该是个，哎，应该是个，之前就感觉好像应该是这样子，但今天就确认了，确实是个非常非常非常理想的浪漫主义者，应该是这样说的，
1: 啊，可以这样，
0: 对，但其实是个褒义词啊，在我这里是，我确实觉得是个很，就是是一个，对，在生活中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追求激情或追求真实的一种状态什么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嗯，
0: 对，其实是个非常好的状态，是吧，对。但是确实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说你是受了什么东西影响会让你有这种想法，就是你十几岁的时候是这种状态吗？已经比你小时候的时候，就可能初高中的时候你已经是这种，
1: 是可能没有想这么多，
0: 哦，
1: 就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都是什么荷尔蒙嘛，什么这些东西，
0: 所以还是有暗恋班上的女孩子这种行为是
1: 吧？
0: 好的
1: 对，
0: 说不定班上的女孩子后来就也相遇了呢，对吧，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缘分，
1: 也是对，
0: 是，然后那你就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产生了这种就是更加像你现在这种想法的一种，就觉得啊，爱情是要有一个怦然心动的时候，时刻，那个时候有没有受到什么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你刚刚好像提到有什么书之类的影响什么的，是有什么故事让你觉得啊，这是就是让你当时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一些东西吗什么的，或者电影，
1: 书电影，对，不，电影的话就是很多电影都会就是描述一个类似的那种场景嘛，对吧，就是说他不会说就是很少电影拍上来两个男女主角上来相亲类似的，对吧，
0: 也有啊，现在也有啊，
1: 啊也有啊，对，但是大多数就他还是会把就是爱情定义在一个相对比较浪漫的环境下，
0: 对对对，
1: 然后对，书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描写之类的，对，你要说具体某一部电影某一部书，我可能还真的想不太起来，对，如果能想到最近前一两年看了一部书叫 人性的枷锁。
0: 哦，
1: 对，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他那个
0: 这书名好沉重。那他的浪漫的讨论是什么？
1: 我觉得他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他那边的话，把爱情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会定义的比较极端吧。就是说，这个毛姆他就是可能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你碰到了这样的东西，就是哪怕知道你这个东西是错的，然后你也会就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然后像飞蛾扑一样就是扑过去这种感觉。
0: 是是，
1: 对，我觉得这是当然我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对某种程度上对我来
0: 说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的感觉。
1: 不一定是理想的状态，但我会认同就是他心中的一些想法。对，
0: 对你来讲就是爱情会有点像是盲目的吗？那种感觉。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就是
1: 我觉得它需要有一些盲目的成分在里面。
0: 哦，
1: 对，就是如果你太过于权衡利弊的话，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产生爱情。
0: 是没有办法有这种。就是奋不顾身的感觉什么的。哦，
1: 对，
0: 非常棒。对，我希望你有这样子的感觉。我真的是希望，就是作为朋友或者作为一个哪怕是一个就是听到你这样说的话，我就觉得说哦，很难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还是嘛，就是有点像老人发言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确实是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就是微观来讲的话，就是怎么说，是个对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6: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 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0: 对爱情对婚姻这个观念很松动的一个时代，就是你会开始发现就是啊 dating app 大数据相亲，大数据帮你匹配什么的，一步到位的快餐式，或者是甚至开始有一些找搭子的行为，就是开始用其他的一些社交活动来填补，说这种哎就是不需要爱情了，我用别的东西来填补我自己就好了。甚至可能有些人哪怕是在一个段感情里面的话，也会开始不满足，然后说我要去寻求 open relationship， 我要去寻求怎样怎样的什么的，就是
1: 对我其实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意见。就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婚姻，或者是如果你去探索不同的 relationship 的方式，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0: 是
1: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就是追求这种东西嘛。
0: 对，但是对爱情的讨论越来越少了，我觉得是，就是很少有人会觉得说那种奋不顾身的东西是值得追求的，反而会觉得是那种很 foolish， 很就是或者是会觉得说是，就是我也不是说那个行为确实是，因为我觉得说其实。我觉得那里面是有一些真实在里面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怎么说，它不是一个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人就是这种东西，怎么会有什么成做梦呢，做美梦这种东西，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像你说的，就是它是个真实的东西，它是个值得追求的东西，它是一个就是会让人奋不顾身、会盲目的，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就是荷尔蒙一样的，就是绽放的一个就是瞬间或者是一个欺骗什么的，因为人们想象那个，我觉得很多时候想象的是，就是说这是个诈骗，这是个诈骗，你就只是一瞬间被你自己给骗了什么的，但是你其实要保持理智什么的，回去想想看的话，这个事情不值得你去奋不顾身，是类似这样子的被骗
1: 的道理。
0: 有啊，你不要被骗了。回来对的，但是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就是人害怕是因为之所以会有种常常感觉，是因为害怕，是害怕被伤害，是害怕被那个说这背后看起来很漂亮，这是个 disguise， 它背后一定是个藏着一个怪兽什么的，有可能我不能放出我自己的全部，我不能去追求这个东西，不值得追求，甚至就是可能变成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可能也是一种就是层层降级的感觉吧。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想法还是很真实的，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去追求的，然后甚至是就是觉得是有盲目性是可以的，是正常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心态吧，什么的，对，非常为你想鼓掌，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得到什么的，对，我就觉得说，对，反正我就觉得说，那你是怎么说，就是基本上就奠定了你这样子的一个爱情的观念是吧？对，那爱情。的观念我们讨论了很多嘛，就是爱情是可以是盲目的，可以是这种就是值得追求的，是一种畸形的起火点吧，这种感觉。对，那你觉得说婚姻对你来讲是另外的东西吗？还是你是怎么去定义婚姻的呢？
1: 嗯，对，我觉得婚姻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的确是另外的东西。对，我觉得爱情跟婚姻可能关系也没有很大。
0: 哦，
1: 对，我觉得。就是从历史上来讲的话，婚姻制度的出现其实是更多的是为了解决人类的一个就是怎么说所有
0: 资源分配，
1: 对，资源分配所有权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就假如说就是如果你就是真的那个假如说两个人真的是感情非常非常好，在一段就是非常完美的爱情里面，那你可能反过来想，那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对吧，就是对。但是同时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社会已经就是默认说就是婚姻就是爱情的延续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0: 是，
1: 对，我觉得就是说大部分人就是从爱情做的婚姻就是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就不是说一定要反对婚姻或者怎么样。
0: 我发现你好小心翼翼，一边自己说的时候一边给自己不停的打鼓励，我没有要反对任何人，我只是
1: 对，我只是说就是对，如果仔细思考的话，就是爱情和婚姻的关系不大，但是就是对，但是大部分人的话就是默认这个场景的话，其实对，就是也没有必要去拆解的那么仔细。对，
0: 所以对你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婚姻不一定是必要的，是吗？作为感情的一种承载方式的话，就只是对你啊，你不要想我们对我们不需要那么全面。
1: 那 对，你说对于爱情来讲，婚姻是不是必要的，是吧？那反过来讲的话，那就是对于婚姻来讲，爱情是不是必要的？那这也
0: 这是两个问题。但是对，但你觉得，但你觉得呢？就是你会觉得说，因为你刚才说的，你是说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必要的，然后就是说，因为婚姻它本身它的创造，它不是为了延续爱情，它为了延续财产什么的。对，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下的话，那就是说你会觉得，或者说对你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婚姻在你的人生中是一个可选项，还是一个就是是个必选项？就你会期待说自己会有婚姻吗？在你的人生的经历中什么的，在现在的你来讲，将来可能你会变什么的？对，
1: 我觉得应该还是希望就是说能就是
0: 有这个体验，
1: 有这个体验吧，对。
0: 嗯，
1: 但是也不想，因为我也不想说做太判定了一段说哦，我就要爱情，不要婚姻，
0: 哦、是
1: 对吧？这个好像也不大现实。对，我觉得要做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就是你要对抗很多东西，
0: 哦、
1: 对，确实没有必要。对，
0: 也是，嗯，享受一下俗世的快乐就好了。
1: 对，
0: 是是，
1: 嗯。
0: 那对你来讲的话，可能啊、哦，这个东西还是你期待会去体验的什么的。然后但是你又提到一个关键，你说你觉得可能婚姻里面不需要爱情，这个事情是对你来讲是也是真实的吗？还是说你只是觉得说从理论上分析是这样？
1: 对大部分人来说，对，就如果按照我对于爱情那种严苛的定义的话，
0: 嗯，
1: 那就是大家都要做到这种程度才能结婚的话，那也就太过分了，对吧？
0: 哦、是。那对你自己来讲呢？
1: 对于我自己来讲，那就看吧。
0: 啊、所以说还是希望能做到的程度来结婚。
1: 嗯、
0: 希望不需要，
1: 只能说是美好的愿望，美好的愿望。
0: 对对，所以说还是一种希望什么的。
1: 嗯，
0: 对。哦，所以说就会觉得说，那你会觉得说，这个婚姻的状态和爱情的状态会有什么区别吗？什么的？
1: 假如我没有经历过婚姻，我只能乱讲。
0: 哎，不用打补丁了，这补丁打太多了，是吗？可以。
1: 嗯，我觉得一定是会有区别的吧。
0: 嗯、
1: 对于首先两个人结婚的话，相对于就是谈恋爱的状态的话，肯定是有更多的责任什么在里面的、
0: 嗯、
1: 对吧？你可能要考虑到家庭，考虑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而且婚姻中一定会有更琐碎的东西，
0: 是，
1: 对，嗯，我觉得一定是不一样的状态，对，
0: 嗯，会是一种更沉重的状态吗？还是一种会让你觉得更开心的状态呢？如果你自己去考虑的话，
1: 对，我觉得会有一点沉重吧，我觉得会有点沉重，对，
0: 是是，
1: 对，肯定是你有更多的 responsibility 嘛、
0: 嗯，
1: 然后就跟你完全自由的那个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是，
1: 对，嗯，但是就是它也会带来一些额外的东西嘛，
0: 嗯，
1: 对，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如果你要养小孩的话，那他可能就是
0: 孩子会给你带来一些，
1: 对，孩子可能会带你给带来一些额外的不同的感受啊，对，这样的，
0: 嗯，是，哦，听起来你还是很有希望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我理想中理想的浪漫主义，非常理想的浪漫主义者。但是你同时又有一个对，就我听起来的话，你其实对婚姻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反感，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什么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大概率上还是会过得很幸福什么的。对，
1: 好，谢谢。
0: 对，希望五年以后，或者是做个什么回访什么的，可以到时候如果这个节目还在的话，做一个回访，然后再采访看看你到时候状态是什么样子什么的。
1: 哇，哦。好期待
0: 、啊、怎么听起来一点都不期待的样子我期待一下对对对对，
1: 好
0: 好，然后好棒什么的，好，我们就是分享了那么多也非常感谢，然后我们下面进入一个快乐的小环节，
1: 好，
0: 人生小卡片什么的，就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反正就是这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小问题，然后我们就请那个大肠然后选三张卡片，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应该时间够的话我们可以三个问题都回答一下什么的，
1: 好，
0: 抽一张。
1: A risk I took that changed my life.
0: 哦，人生小问题。
1: 嗯。想一下。我觉得出国对于我来讲是一个 risk I took。
0: 哦，是吗？
1: 对，因为我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并没有把出国这个事情作为一个目标，
0: 哦，
1: 对，我只是当时一个机缘巧合，然后可能就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才想说，哎，我要不要就是申请做一下，就是申请试试，然后同时我也就是有 在找工作，对，我当时是其实做了那个
0: 狡兔三窟
1: 我做的一些决定可能就是跟机缘这种东西就比较有关系吧，就可能对于人生什么的话没有一个太多明确的规划，然后对，我会觉得说就是生活给我带来这个东西，我脑子
0: 去试试看，就去试试看什么的，对，很好呀，就是感觉是一种很开放的心态什么的，对，什么东西来到啊？那其实对你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某方面上就不算是一个 risk， 只是个 opportunity， 是一个 great opportunity， 算是这种感觉吗？
1: 嗯，
0: 还是说你当时在选择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担心的，会害怕、紧张这种焦虑，还是说你是更多是带一种期待的心态什么的对待这个事情？
1: 我觉得。心态上来讲其实都还好，对，像你说的时候可能就也没有什么害怕或者紧张，但对，但是确实是一个之前没有太想的一个事情吧，
0: 是很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是吗？我们再来选一个问题，第二个小问题，这是什么问题？
1: A conversation I wish I could have again。
0: 曾经和某个人聊过了什么 conversation， 然后你希望可以再有一次机会什么之类的，还是说你想换一个问题都行，看你要是不好回答的话。
1: 这个呀，有点想不到了。
0: 或者你觉得有什么，换一个问题想的话，就是可能你觉得人生中有一些哪些重要的人曾经有过比较 meaningful 的 deep conversation， 让你回想啊，我很想念那个当时和他说话的感受什么的，瞬间吧，可能是，不一定是爱情相关的话也可以，对啊，人生相关的什么的，奇葩的感觉什么的，
1: 哎，好难想，有点想不到，
0: 换一个吧，换一个。再来一个。
1: Some people often misunderstand about me。
0: 哦，是什么的？你是个内敛的人。
1: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的话，我觉得我的。就是比如说我在工作中的话，我的同事们能看到我的一面的话，就可能是更多的就是跟技术相关的这种东西，然后对，我觉得就是在生活中的话，我可能对很多东西都是感兴趣的，这些时候可能是一些大家可能相对来说看得比较少的一面吧，对对，
0: 可能相对来讲我觉得工作上也不太会给你这种展示的机会，或者相互之间大家
1: 可能也是
0: 对，
1: 对，
0: 更在乎的只是说你工作那一面，不一定想要说知道啊，
1: 对，
0: 原来他常有这么文艺感性的一面什么的，
1: 对，
0: 感觉是，
1: 或者说就是可能固定的圈子吧，固定的圈子就可能比如说工作同事圈子就能看到工作这一部分，
0: 是，
1: 然后呢我可能比如说户外的朋友的圈子朋友可能就只能看到看户外的这部分，然后一起看电影的朋友都还只能看到就是一起看电影的这部分，对，我觉得对，我觉得大家可能经常只能看到我某
0: 一
1: 面的
0: 一个面什么的，
1: 对，
0: 挺有意思的。那有什么机会是能够让你全面展示的吗？
1: 哦，这个看情况吧，
0: 就在看情况什么的。对，可能有些时候我觉得是人可能是就是做朋友的话，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更容易看到你那个人更多的一面，
1: 是
0: 吧？
1: 对，就是如果你们就是经常在，就是一起 hang out， 然后对他可能就会就是能展现的更多一些。
0: 是，而且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更重要是要给别人那种 shared experience 的机会，就是可能和你看电影朋友可以看到说你 hiking 的一面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技术的一面，我不知道技术的一面其实很难看到，是吧？同时可能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是说你有一个同事，他又是和你喜欢看电影，又是和你喜欢 hiking， 然后还又是你女朋友，是吧？所有的面都可以看到了，
1: 太可怕了，
0: 不是所有的面都可以看到了吗？
1: 哎呀，这个
0: 一点都逃不住了，
1: 留一点空间，留一点空间，
0: 然后你再创造出了一个黑暗的一面，没有了，可以这样啊。好的，那我们接下一个。话题，最后一个啦。
1: I was never the same after。
0: 一个人生中重要的点，就是你 在那之前是一个人，在那之后是另外一个人了什么的，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人生的突变点什么的，或者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点？感受上什么的？
1: 疫情算吗？
0: 哇，你这个啊，变化很大吗？对你来讲是？
1: 我觉得那两年的话，其实还是蛮 struggle 的。
0: 哦、
1: 对，我会觉得说，我还是挺，
0: 是因为独居的状态让你觉得 struggle 吗？还是什么？
1: 可能是，对，我觉得疫情那两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蛮需要身边的朋友啊，这种感觉，
0: 哦、
1: 我觉得
0: 需要一种支持 support network。
1: 对，以前的话，我可能没有太意识到这个事情、
0: 哦、
1: 对，然后我觉得疫情这个事情让我更意识到了说我需要人，我需要身边有朋友、
0: 嗯、
1: 有
0: 支持的感觉。
1: 对, 对，就是对，我觉得就是疫情确实改变了很多东西吧，然后让我、
0: 哦、
1: 也意识到很多事情是和之前不一样的。对、
0: 哦、是
1: 对，
0: 哦，确实是疫情啊，真的是这样看。我觉得有时候在想说历史怎么去描述这段经历，两三年什么的，就是很梦幻的，也不是很梦，不是能用梦幻这个词，应该用什么很魔幻的一个经历，确实是。
1: 对，
0: 但我觉得可能好的一面是说你现在发现就是说、哦、其实可能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一个你非常看重的事情什么的，或者是对你来讲也很重要的事情，
1: 是的，
0: 就让你可以变成了又有户外群又有什么又有电影群，甚至还有外景可以再搞起来呀、啊、什么的对啊，全方面文艺各文艺什么就是各种开花什么的，对，
1: 好的，
0: 可以各种交流的。好啊，非常感谢什么大肠子分享，就是今天聊了很多，我个人觉得非常受益，我觉得我是看到了很多我以前没有看到的面什么的，通过这个次的交流什么的、
1: 嗯、对，大肠面，
0: 大肠面，大肠的一面下次就没有了是吧？对，那你对这个节目就是目前对这个聊这次聊天你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是有什么人生建议提供一下给观众什么的？
1: 哦，没有人生建议，爱怎么过、
0: 哦、
1: 怎么过吧，
0: 爱怎么过，你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没有那种被鼓励到的感觉有时候想怎么样就怎样吧，无所谓的感觉。
1: 希望人生是可以乱过的。
0: 哦，是是是，对、
1: 嗯、
0: 对，这个节目这次访谈的感觉还好吗？
1: 嗯，不错不错、
0: 哦、
1: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主持，
0: 你也是个很优秀的嘉宾好的，那我们就商业互吹到此为止那么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什么，谢谢大家，拜拜。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声声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Amber。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与往常一样，每期节目我都会邀请一位嘉宾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美食经历、心得与推荐。今天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的朋友欣然，他已经在我们的录播里面有等候了，让我们欢迎欣然，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欣然姐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Hello
13: Hello Amb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欣然，我在这边的科技大厂工作，也是最近刚刚 relocate 来西雅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很高兴可以被 Amber 邀请到跟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讨论西雅图的美食与文化。
12: 嗯，非常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你欣然姐，真的，因为其实之前我们节目里面就不管是做的美食的类型啊，还是嘉宾，其实都非常非常多元化。我后来因为一开始会准备主题嘛，就比如说 西雅图川菜的那种湘菜的粤菜的有一些菜系的分类，或者说后面我会做的那种像亚洲日系的呀，或者说印度菜那种。但后来我发现因为有各种嘉宾他们带来的背景文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主题也都会比较的轻松，我们就可以 focus on 我们自己的一些对于美食的看法。然后也非常开心你能够 relocate 到西雅图跟我们就相当于在一起了吧，然后非常期待你能够多花些时间在这边探索一下这边吃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有很多的嘉宾他们来这边之后都说西雅图是个美食荒漠，但是呢对，但是其实后来我跟他们介绍了一整期之后，他们就会发现诶，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店他们是没有知道的，就是他们可能之前来这边就是没有接触到过的一些不管是中餐也好还是亚洲的一些其他菜系也好，他之前没有就是预想到过这边有很多很多你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能够接触到的一些菜和餐厅，就让他们觉得非常非常惊讶。我希望今天我能够给你推荐一些怎么说呢，比较不错的餐馆吧，也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机会一起去那边约一约。OK，
13: 好呀，我非常需要这个推荐，因为我在来之前也听到很多朋友跟我讲说西雅图的美食不要抱有太多的期待，因为我之前是在纽约嘛，纽约就是有全世界各地的所有的美食，
12: 对对
13: 对但是我这一个月以来对西雅图的感受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低预期。所以 let's see、
12: 可以可以保持一下你的这种心中的期望，怎么说呢，不要再让西雅图的美食传出去让大家听起来不太舒服了。 OK OK 我尽量保证它的一些就是质量在这边。 OK 那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我想问一下你关于就是美食方面的一些问题吧。不知道你是一个喜欢自己做饭呢，还是说喜欢在外面吃东西的人呢？
13: 哦，我其实都蛮喜欢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也是一个吃货。我的 Google Map 上面专门有一个 personal 收藏夹，名字就叫做 Foodie Collection。我会在那个上面去 save 和 flag 所有我想要去打卡和曾经吃过觉得想要收藏的餐厅。但我也非常喜欢自己在家做饭吃，因为有时候在外面吃久了嘛，就会觉得外面的餐厅尤其是中餐味道都大差不差，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更有家的味道，所以我在有时间的时候也非常喜欢自己做饭吃。
12: 那你是哪里的人，以及你的口味可以跟我们就是介绍一下吗？因为我可以再给你就是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重庆人，所以说呢我吃饭有一种无辣不欢的感觉，我每次吃饭会倾向于去选择湘菜或者川菜这个样子，以及自己做饭的风格会是比较的几乎是一定要有那个 sriracha 或者说一些川式的油辣子在手的那种感觉。你呢？
13: 哎，我physically 出生于中国的北方，我出生于河北省，像是算是比较偏北方，偏重面食啊，像我们那边吃很多饺子面条，然后不怎么吃辣。但是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搬来了北京，所以我其实算是在北京成长起来的吧，所以我其实在北京也吃到了非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食物，所以我自己的口味后面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更偏南方，尤其是比较重口味的一些南方城市的特点所以我去重庆玩的时候就没有觉得重庆的火锅对我来讲很辣我就觉得我觉得还 OK。
12: 哇，那其实你从一开始说你是就是出生在北方的时候，我就心中已经跳出来很多很多的 suggestion 了，就是你知道这边有豆老坊，有 Dolph Zone， 还有各种以面食为主的那种菜，像鼎泰丰啊这种，你有去在这个方面就是有去了解过比较多餐厅？因为我知道你才来一个月嘛，你在这种餐馆有没有待过呢？就是这边很出名的，你说像 Dollar Dollar Shop 是一个，其中呢还有就是像那个鼎泰丰好像有两家吧，应该 Belleville、哎、
13: 鼎泰丰是我去过好几次的餐厅了。我其实在去年黑五来西雅图出差的时候就有在鼎泰丰吃过，而且鼎泰丰 Belleville 那家店正好在我们公司楼下，所以对我而言特别方便
12: 啊、
13: 所以我其实在鼎泰丰不论是单印还是 take out 都吃过好几次，我自己个人还是蛮喜欢鼎泰丰的味道的，而且我感觉它是比较、算是地道的，没有特别偏美式口味的中国面食了。
12: 嗯，可以可以。哎，我记得那边好像还有另外一家远近闻名的餐厅，是那种比较高档的，叫做 Baron 是吧，叫做古府，那一家好像也是有，但是它是融合式餐厅。但是为什么要提出来呢，是因为我之前去吃的时候我发现它也注重于就是把那个就是面食制作的那个流程开放出来，就像鼎泰丰一样。你在那家吃过吗，叫做 Baron？
13: 哎，这家我还真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我可以 mark 一下，之后可以去打卡。
12: 对，它就是好就好在它除了你可以去选择的这种比较传统中式而且是不美式中餐的那种面点之外呢，它还有比较不错的鸡尾酒选择，它是个融合餐厅，然后它里面就是你基本上你除了吃饭之后外面的那个前厅啊就可以，你在那边非常惬意的小试一杯也是可以的，而且他们连那个鸡尾酒都是很有特色的，不是说那种就是只有 classic 的那种，所以非常非常的推这一家，它的名字叫做 Baron， 叫 B-A-R-O-N， 如果说你要搜的话。
13: 好呀好呀，我现在我已经在我的手机上面 Google Map 出来的这家店我现在就把它加进我的 foodie collection。
12: 可以可以可以，行。我刚刚想到什么来着，你说你喜欢哦，对，你现在的口味已经开始变得南方了是吧。
13: 对，
12: 我非常你在这边吃过哪几家火锅吧，就说还是说你目前吃的是那种菜的比较多。
13: 哎，我其实火锅也去了几家，第一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边有一家台湾的臭臭锅。
12: 啊，臭臭锅那种是吗，是不是有点像加州的沸点之类的。
13: 哎，对对对对，就跟那个有点像，然后我看一眼那家店叫什么，我也是我那家店好像是不是就叫那个沸点，
12: 是吗？
13: 对对对，就是 Boiling Point， 就是这家店。
12: 哦、oh, Boiling Point， 可以可以可以。
13: 对对，这个是我其实在西雅图吃的第一家火锅、然后它也是因为离我很近，然后我有时候下班啊、或者是想吃一些辣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去这家店，然后这家店也比较适合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去吃，它的分量没有非常的大嘛、就是可以单份的去点，所以我其实还蛮喜欢这家店。
12: 这家店其实我还想单独拎出来说一下，就勾起了我就是 like personally 非常多的回忆的一个店，是因为我第一次去沸点，它是连锁的嘛，是在加州圣何塞的附近，然后它因为也是开得非常的好，所以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分店，我基本上在加州就吃过他们两三家，然后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它这个就是做出来这个品，以及它你知道它里面不仅有就是火锅单人火锅还有奶茶嘛，真的给就是这种单人火锅树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后来有很多类似的这种餐厅，它有可能都是接近于沸点的这种。因为一开始我记得大概是三年前还是四年前了吧，就我在那边吃饭，它就是沸点 Boiling Point 的火锅之外有一个 Boiling Point 奶茶，它把这两个文化非常非常就是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感觉很年轻化，但同时又不丢失那种有麻辣和川香的那种火锅氛围在里面，我觉得非常不错。这家
13: 好呀，对，我也是非常喜欢这家。你说到这种类型的火锅，我其实之前不知道 Boiling Point 是一个连锁店，你刚刚介绍才知道，但是你刚刚这个介绍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家 我之前经常常吃的连锁店火锅叫 Tasty Pot、嗯、但我不确定它在西雅图有没有、嗯、我之前在湾区还有达拉斯都吃过这家店、嗯、它也是台湾小火锅我感觉跟沸点很像、嗯、然后有各种的口味有什么那个、嗯、什么牛奶锅呀咖喱锅呀、嗯、麻辣锅呀等等之类的
12: 可以我在这边替大家非常快速的搜索了一下似乎西雅图是没有的太可惜了
13: 对那我们在这倡议一下看看 Tasty Pot 的老板能不能来西雅图开家店
12: 对对对对对哎，这家真的也蛮好的耶我发现好像他虽然说你知道吧就是都是单人火锅但是每家店有不同的这个特点他这个 Tasty Pot 好像还有卖面点的
13: 哎，面点我倒确实没吃过，但是我非常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牛奶锅，是我好像没有在别的餐厅吃到过他这个味道的牛奶锅。
12: 哇，
13: 对，
12: 听上去有点韩式哎，牛奶锅的那种。
13: 但它其实是应该也是台湾的火锅。
12: 哦，可以可以，哇，我被、
13: 嗯、希望这个节目的听众有。感兴趣的同学
12: 对可以
13: 我们来招商
12: 对
13: 招商
12: 对对对
13: 招商引资一下
12: 对我看一下啊其实这个 Tasty Pot 在在波特兰有很多家
13: 哦、oh, interesting
12: 好像是哎好像是对哎不过确实离这边有点远了就要开个可能三个小时吧但在西雅图的这个小圈子里还真没有可以的
13: 没关系大家早晚也是会去 Portland 的
12: 嗯是的对对对哦你才来这边一个月我提醒我自己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来这边呢不管是工作旅游都是非常推荐的 Portland 那边好就好在不仅吃的有很多西雅图没有的还有就是华人文化也非常非常的浓厚它有点类似于我觉得再往北走的 Vancouver 那边但是你知道也不是所有人有家签了所以说如果说想要就是有可能有些 Vancouver 有的餐馆西雅图没有的话可能你再往南边的这个它虽然也叫 Vancouver 啊但这个 Portland 就会有
13: 哦明白好的我期待一下、
12: yeah. 是的
13: 哎、嗯，对，然后你刚刚说到火锅，我其实，对这边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海底捞。
12: 哦，海底捞。
13: 因为我这一次 relocate 来西雅图的第二天，我就去了 Mountain Rainier， 然后我从 Mountain Rainier 晚上回来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半，当时我就搜说还有哪家餐厅开门，但是只有海底捞，中餐好像只有海底捞开，然后我们就去。周六晚上的11:30去 walking 了海底捞，结果排了大长队。我当时去的时候跟我说还要再排60到90分钟。
12: 哇天哪！你知道我还没有在这边吃过海底捞呢，我不知道这边海底捞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13: 哦，我觉得味道就是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很海底捞。
12: 对对对，
13: 就是跟
12: 对他的这个要求就是
13: 纽约啊什么吃到的是差不多的味道。
12: 嗯，那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我觉得他能把这个，尤其是深夜嘛，我觉得确实在这边晚上找不到，除了海底捞，我还真想不到任何另外一家店能够带给你这种可以就是在晚上 indulge 的这种感觉。可以
13: 的，而且我还是，对于晚上11:30大家还要排一个半小时的，对，去吃顿火锅表示。对于西雅图夜生活的表示震惊
12: 可以的哎，我其实觉得夜生活哎，我是真的非常希望如果说像西雅图这个地方 Belleville 吧因为华人也会比较多嘛它开的晚一点点的这种餐厅更多的话它真的就可以怎么说呢就是有这个底气去就是往前一步甚至可以说你说你知道在洛杉矶那边它肯定就有这种开到很晚的夜市啊或者说餐厅之类的西雅图这边除了海底捞我像别的餐馆我还真的就很难听到哦但除了一家啊这家我一会儿再跟你说但除了海底捞之外很多都是 反正到了晚上我就感觉不到有很多很多人在外面了，所以你跟我说我也很惊讶还有这么多人排队，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确实没有，就晚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所以大家都在那边，真的。而且你知道西雅图有个特点，就是它夏天嘛，不是天黑的特别特别的晚，它夏天的时候可能十点半才会天黑，就真的很离谱。所以一旦那个时间，你会发现可能到了七八点，然后家所有的餐馆都关掉的时候，就有一种孤寂感。
13: 哦，
12: 对对对，它就有点真的就是那种，你并不在中国，并不在国内，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吃火锅呀，或者说还放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一到冬天又是另外一个感觉，冬天四点半就要天黑，就要天黑完了，然后你可能到了下午两三点，你就不太想要出门。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然后老码头，这是我从同事的口中会听到的一些餐厅。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对对对，老码头是对我确实要提他的。像别的，我从我2022年到现在吧，我去吃过的就包括了鱼味小雨老火锅，因为他说的是那个就是鱼味嘛，重庆老火锅，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吸引人，就吃过。然后那家的特点在于什么呢？它虽然说口味就可能它并不算是排到前面几名，但是它的店内环境非常的接地气，它有那个包间，那个包间是可以唱歌的。对，是我发现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离downtown 那边比较近的那个乔林火锅，因为乔林火锅是我真的就是第一个在重庆本地有听到过的一个品牌啊，然后当然刘一手也是了，但是乔林火锅是我在重庆也会去吃的一个火锅店，然后他在这边的 downtown 也有开一家，并且是西雅图唯一的一家，我之前去吃了，我感觉还也不错，在那个 downtown 附近的价格吧，比起像南火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边那个南火锅，它的那个性价比就我感觉 personally speaking 我觉得乔林火锅的性价比要高很多。对，然后老码头，对，老码头也是另外一个非常值得说的，因为它那个环境很好，地理位置非常的赞，然后在也是在西雅图附近，Bellevue 附近嘛，然后就平时也不需要去 downtown 那边堵车什么的就可以吃到，那个环境也非常的好。相比的，Dollar Shop 还有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吧，就叫做那个快乐小羊，听到过吗？
1: 这家我也有听说过。
5: 对，它非常的火，是因为之前它不算一个新老店，它之前才开的吧，我记得是之前我上大学2022年过来2023年才开的。然后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楼上吃火锅，楼下你可以选择吃烤肉，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地方，但是去确实也要排队，我几乎没有哪一次看到过就是我直接就可以去打印的时候，基本上排队时间都是半个小时到90分钟吧。但好也好在那个对 All You Can Eat 的那个快乐小羊提供的选项还不错，它虽然说价格可能如果说你一定要选择那个就是贵一档的话，他可能给你那个和牛的选择嘛，但是我可以给你在这边建议，强烈建议啊，如果你要吃快乐小羊，你吃火锅快乐小羊的话，我觉得真的就用那个 basic plan 就可以了，完完全全足够了。他那个贵的那个 plan 他好像里面就只是多包含了一个无限畅饮的饮料，还有一两个那个比较高端的牛肉吧，但是关键是快乐小羊是去吃羊肉的，对吧？然后呢，它那个 basic 里面已经包含了所有你能吃到所有的好那个肥羊卷了，所以说去吃快乐小羊的火锅，下次你就去点 basic 就好了。但是呢，楼下那个烤肉我可以多给你提一嘴，就是那快乐小羊烤肉 barbecue， 它的那个烤肉就可以去选择它高端一点的那个档位，因为它那个烤肉是会多好多好多五六种吧，大概是都是 A5 级和牛的那个烤肉选项，并且也都是 All You Can Eat， 所以这两个选项根据我的经验来看，你可以这样去选择。对，非常期待你能够逛着逛着逛到 downtown 那边去的时候，没事就去单一一下快乐小羊吧。可以，
1: 好的，谢谢安。

0: 本的推荐。哎，我其实也很好奇，作为一个重庆人，所有这些西雅图能够吃到的火锅里面，你觉得哪一家是跟家乡的味道最贴近的？
1: 其实这个问题我非常开心你能够这样问我，我感觉还没有人这样问我的，你知道吗？但是呢，我同时可能也要给一个非常非常不是那么常见的回答，就是我是觉得像重庆的老火锅嘛，我不知道你当时去重庆吃的是哪一家火锅啊？
0: 哦，当时我们去吃的是有一家那个在山上的，然后那一整个山都是火锅，但我忘了它的名字叫什么了。
1: 是不是在洪崖洞的那一家？
0: 不是在洪崖洞，是在，
1: 是另外一个
0: 在
1: 地方。
0: 外面，对对对，但是它是3座山的山头，有大概800多桌，都是火锅。
1: 哦，这么多吗？哦，那有可能是在一些就不是主城区那边。然后名字的话，其实没关系，我已经 get 到那个感觉了。但是我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我是觉得。就是很难在除了重庆之外的一些地域吃到那种真正的老火锅，
0: 哦，
1: 就是牛油老火锅，你知道吗？真的非常的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是觉得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文化。说到底啊，其实我觉得那个真正的重庆牛油老火锅，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选择。我 like to be very honest，它确实就是它重油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那个油是本身油就很辣了，然后它那个牛油火锅呢还放很多辣椒，所以真的不是很多人能够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理解吧，它没有就是说在别的地方能够，把这个重庆最本地的那种你知道比较苍蝇馆子的那种老火锅的这个口味给带到全世界来，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比较融合的菜系，就是类似于海底捞的那个红汤牛油一样。它是最 classic，我觉得也是最接近，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那种红汤牛油火锅的那种 level 吧。我
0: 明
1: 觉得，
0: 白，确实是，
1: 对对对，
0: 因为我是比较能吃辣的，所以我对于重庆的火锅接受度还比较高。但我确实有身边的朋友，可能对于辣的耐受度没有那么强的，就会觉得，重庆的那种纯正的红油火锅还是有些 too strong。By
1: 对
0: the
1: 呀，
0: way，对，我翻到了我们重庆去吃的那家叫做琵琶园。
1: 啊，琵琶园哦，我知道，我知道那家，不错的，可
0: 对，
1: 以
0: 也是
1: 的，
0: 很震撼，感觉
1: 对，
0: 这种那个场面也是只有在重庆能够见到，也在这儿那个推荐给下图的朋友，如果有一天去重庆玩的话，可以去探索一下。
1: 感谢感谢感谢，确实，我去琵琶园吃过一次吧，大概，但是确实那个地方。经常去的话也你知道，重庆本地人定律嘛，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够有计划去看那边。最好的其实是因为它的那个装修，还有环境，我觉
0: 氛
1: 得可
0: 围感。
1: 能是对对对，别的地方很难去投入的一个点。我现在想一想啊，最接近于我觉得最正宗的，说到底，我觉得还真的有可能是，比如说像。海底捞的那个红汤牛油比较，怎么说呢？它的品控非常的好，你几乎不可能就是说觉得这家店它那个红汤牛油就有一点
0: 太
1: 点
0: 累，
1: 奇怪的味道那种，对，它就很正常，很 classic。但其实我也有偏向于更喜欢的一些的，就是我刚刚列举的这些，包括就是留一手火锅在里面，其实我更喜欢那家乔林火锅，对，我为什么喜欢他呢？我想想，当时是我也是跟着一群朋友去嘛，然后我觉得他带给我的感觉就是，不仅是把那个就是自助的那个区域做得比较好，有各种你想要吃的什么冰粉、凉虾、凉糕之类的嘛，就是重庆本地它才会有的一些甜品之外，它的那个锅底也不错。所以我觉得，就这两点合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很 classic 的一个选择。对于重庆人来说，你要吃火锅，OK，就去那儿。因为去海底捞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想法吧，可能你想要吃面啊，或者说别的锅啊什么的。但是对于我这样的重庆人来说，就出去吃一顿火锅吧，可能我就随心会比较倾向于选择那家乔林火锅。 然后
0: 好
1: 之前
0: 呀，我听你提到那个冰粉和甜虾的时候，我已经有些心动了。
1: 对对对，就这两个是我非常非常抓我的这两个点，我真的超喜欢这个甜品啊！当然，其实我觉得它也不是一直都供应的，可能也只有就是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因为确实西雅图冬天有的时候也不是很多人都会吃那个是夏季的甜品嘛，但是它有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对，他刚刚说的那个小雨啊，好像。除了他给我的那个就是可以唱 K，然后吃火锅、烫火锅的那个氛围感之外，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底料，我觉得底料不是很好吃，我就不怕得罪人了。但是我确实觉得，能够让我吃出来觉得有一些问题的就，真的比较的少。但小雨是其中的一家，所以你以后要是考虑火锅的话，可以 skip 掉这一个，
0: 好
1: 然
0: 的，
1: 后。对对对，刚刚一直留的那个悬念，为什么笑到现在？是因为你知道刘一手火锅吗？也是在 Bellevue 那边，离 你应
0: 嗯，
1: 该也蛮近的。对，
0: 我知道了，
1: 他
0: 因为我
1: 们
0: 其实这家店也是在纽约吃过的。
1: 可以，你觉得怎么样？
0: 我好像倒是很久之前没有特别多的印象，但是既然它已经开成了连锁，应该还不错吧？我期待一下你的揭秘。
1: 对，其实它就是那种对连锁的，它品控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需要质疑的地方。但是好就好在呢，我下头电台跟刘一手那个老板非常的熟，然后之前经常去他们老板那边聊天，最近好了解到他们就免费给他们打个广告嘞，相当于他们要开一个店中店，然后就是要把那个中式的烧烤。引入到他们的店里面去，你知道，其实西雅图这个地方，像火锅、川菜、湘菜、粤菜，还有鲁菜都非常的多，但是烧烤非常少，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去加州或者在纽约有没有一个叫做悟空烧烤的连锁店，
0: 诶，这个我倒是还
1: 听
0: 没
1: 说
0: 有
1: 过
0: 听说过。
1: 吗？这个我也就是一并推给你了，它就是悟空烧烤这家店呢，在西雅图我不知道在西雅图有没有了，但是在加州是有的，而且也不止一家。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吃，是真的那种就是，国内那种中式烧烤那个撒的料啊什么的也都非常的，符合我觉得我对于那种国内烧烤的预期。所以如果说没有尝试过这家的，可以去吃。这边西雅图为什么我要单独说出来呢？是因为西雅图有烧烤，有两家叫做"友情客串"的烧烤店，这两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叫做"友情客
0: 哎，这个名字也好熟悉啊。
1: ”。对，但是你不用多注意，是因为我觉得这两家店很一般。说实在的，真的，personally speaking，我觉得他们店别的东西啊，像还他们还会卖一些西安菜，我记得有一家，那就是。烧烤店边上，它好像就是一家西安店嘛，然后西安菜店，然后他把那两家店融合在一起了。然后我每次去那边的时候，我就直接点他们那边什么，血盆羊肉啊啥的。我觉得烧烤不如他们别的菜。然后在 Bellevue，我想想，Northgate 那边的那个 Asian Family Mart 还有一家友情客串，但是我去吃过之后，我觉得怎么说呢，也比较一言难尽吧。所以说。Overall 的一个印象就是，西雅图真的没有什么烧烤，也没有什么烧烤夜市那种好的馆子。反正至少像悟空烧烤这种是没有的。但是像刘一手呢，他之前我去问了一下，他们店马上就要开放店中店了，而且这个烧烤摊会就是你能想到所有的什么羊肉串啊、猪蹄什么都会烤，而且会运营到晚上11点钟、11点吧。他说11点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所以说这。有可能又会变成另外一个西雅图华人晚上去聚餐喝啤酒的一个地方了。很快，
0: 好呀，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1: 对，对，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火锅，哦，对了，还要提醒大家一家，就是小雨火锅最近好像关门了，所以如果说想要计划的话，可以先在网上把攻略就是。做清楚一点，不要到时候踩空。OK，然后 Happy Lamp 的这一家的话，要提前 提前至少1个小时准备吧，要不然可能会没有位子。OK，
0: 好，谢谢 Amber 的提议。
1: 非常开心能够跟你聊了这么多，暂时。然后本来其实今天我还有一些就是小材料，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多聊一下。像是在这边的一些，就是不是中餐了哈，就开始变得比较的多元化，有很
0: 好的
1: 多，
0: 呀。
1: 墨西哥菜啊，还有意大利菜啊什么的。然后我想在开始这个之前呢，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国内或者说在别的地方有没有去过那些就是隐藏版宝藏餐厅的那种，就有点网红的感觉？
0: 隐藏版宝藏餐厅。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可能外面看不出来，但是它是隐藏在一个小巷子里面的那种。
0: 我其实在国内，北京、上海，还有美国这边，在纽约都吃到过很多这样的餐厅，但我在下图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发现这种宝藏餐厅哎。
1: 确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大家能够听到过，包括我自己都是那种酒吧会比较多吧，但是餐厅确实很小，很少。但是我今天做了一些小小的，就是研究，发现还是有一些的，就是而且
0: 哦，
1: 菜系是我都没想到，居然还会有这个地方的菜的那种。就举个例子吧，他有一家店，他卖柬埔寨的菜。
0: 啊，
1: 就是怎么
0: 让
1: 说
0: 我
1: 呢？
0: 来
1: 可
0: 想一想，柬埔寨有什么菜？
1: 能是的，因为我提到这个名字，它可能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是西亚吗？还是南亚的那种小国家，然后有东南亚风的感觉，但是呢又非常有特色，因为柬埔寨它不是像越南，也不是像泰国嘛。然后菜的话，我就是更没有想到过了，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奇这一家，能够就是也借这个机会跟你讨论一下。我把这
0: 哎，
1: 个
0: 这
1: 餐厅
0: 家店的名字叫什么？
1: 的，呀，我现在就给你发过来，它的名字叫做 Soften，
0: 烧
1: 它的
0: 粉。
1: 拼写是 Sofhren，我直接给你发到这个 chat 里面来，我看一下，
0: 哦，我收到了。让我来看一看。啊，interesting。
1: 就是怎
0: 哦，
1: 么
0: 这
1: 说，
0: 家
1: 网
0: 餐
1: 站
0: 厅还
1: 特
0: 有
1: 别好看。
0: seasonal rotation，
1: Seasonal rotation 啊，那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0: 它应该是会每个季节根据当季限定来换菜单。
1: 我看一下它的那个简介，就是很经典的那种家庭产业，然后。店也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做的很精致，哎，你不觉得吗？
0: 哦，真的耶！哎，我打算哪天去尝一尝，确实从来没有关注过这种。
1: 对，哎，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西雅图是一个超多元化的一个地方，它有很多很多的菜都是没有想到过的。我以前刚来美国那段时间，我觉得能吃那种希腊菜啊，或者说希腊的快餐都已经。就是文化冲击蛮大的了，但是如今你再看，就发现有好多好多这种都没听到过地方的这种小餐馆，他们就是提供了给我非常多无限可以遐想的东西，而且吃的是一个超好的，怎么说呢，媒介吧，因为现在它跟这种 experience 还有自己的这种文化，它捆绑在了一起，你直接去吃东西。就已经体会到了他的文化，还有人吧，所以是一个
0: 是
1: 很好的
0: 的。
1: 选择。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呢，这家店它似乎就是，它那种菜单是非常传统的，就只有文字的菜单，所以它没有那种图片比较直观的让我们看到它 serve 的那些菜，但是看起来还是蛮精致的。我只能说看到这些菜。我可能跟你的感觉差不多，就是名字我都是不认识的。
0: 这个
1: 对，
0: 菜单确实是很难读懂，不过我现在正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它的 menu。 Google Map 上面还是有非常多可以看图点菜的素材，所
1: 哦，
0: 以对，大家也可以善用 Google Map。我通常在一些不太认识的法餐厅呀、意大利餐厅呀中，外国餐厅，包括这个柬埔寨餐厅，这个 menu 的文字，我是五十是啥也没看懂，但是这个 Google Map 上面的 menu 看起来非常的引
1: 嗯，
0: 人，对，然后还是非常的吸引人。
1: 可以的。我其实对他们的这个 cocktail 也比较感兴趣，不仅仅
0: 哦，
1: 是名字我不认识啦，但是还有就是我感觉他加的东西都很有自己的想法，都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不是那种大家哪里的哪个酒吧都会 serve 的那种。还有 green
0: 是的，我
1: onion。
0: 就看到了有一个这个 lychee 的
1: 哦。
0: 鸡尾酒，看起来很不错。我打算下次去的时候点来尝尝。
1: 嗯，可以。还有 macadamia nut orchid，哦，就让我感觉，因为我是认识这些 ingredients，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它们混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味道啊。我对这个叫做 henicillin，哦 ，henicillin 有点感兴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这个，就是它加了轩尼诗、柠檬汁、honey ginger syrup，还有芒果，好特别啊。
0: 哦，
1: 还有一些比较辣口的，还会放绿洋葱的都有，就好神
0: 嗯，
1: 奇的，可以。行，那这家店先给大家安利到这边，我们再重申一遍它的名字，叫做 Sofhen，Sofhen，对，Sophen 是的，Sofhen 应该是他们那家店的老板的名字叫做 Sofhen，感觉是对。他在7314 Greenwood Avenue North Seattle 这个地方，然后他周天周一是关门的，但是其他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就是从下午开始 seat，所以这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就是酒吧的那种餐厅，它不是那种 serve 正餐的，可以给大家先提个醒，OK。我们再看一下另外有一家，我还想跟你就是提一提的，就是这一家小的墨西哥餐馆，它是算是一个隐藏式餐厅了，然后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墨西哥餐馆。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哦，让我来看一看哦。
1: 嗯。
0: 这叫什么？亏走？
1: 嗯，El Quiza 不知道，
0: 亏走。
1: 我只知道就是 El 好像代指就是 the，在那个英文里，所以你也可以不用关注它，就是它的名字可能叫做 The Quezo 之类的东西吧。Yeah，
0: 哦，这家餐厅好便宜哦！这家餐厅的人均只有20到30。但
1: 哦。
0: 是它的菜看起来非常的实惠。
1: OK，我跟大家念一下这一家店的一些简短的介绍，就是 El Quezo is a Mexican family restaurant，就是墨西哥的家庭餐厅，非常的小，我感觉他们的那个店的装潢也非常温馨啊，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很小嘛，因为确实也是隐藏式的那种餐吧吧。In ancient Mexico, Quezo were a symbol of freedom and wealth。哦。他介绍他们这个名字的由来：When you come and eat with us, you're more than a customer, you are a family. OK，就是他在这个简介上有跟我们说为什么他家店叫做这个名字。真的很便宜吗？我看着他这个网站做的蛮高端的耶。
0: 所以我很困惑，因为确实这个 Google Map 上面， 写它的人均是在20到30，但是好奇的同学们可以去打卡体验一下。
1: 对，我看一下他们那个，就是菜单，确实不贵耶。就是所有的菜，像是前菜，好像有的才6、7块的都是，然后后面的大菜也就不到30吧，就一个很大的 platter 的那种，
0: 看来
1: 还
0: 还
1: 行。
0: 是一家性价比非常高的餐厅。
1: 对对对。我觉得比较喜欢吃墨西哥菜的，可以不用错过这一家店，因为其实我知道啦，在这边墨西哥菜是蛮多的。然后，专门喜欢吃墨西哥菜的，可能很难就是找到这种小的餐厅。它特点就在于，它是那种家庭隐藏式餐馆，然后可能经常去吃的都会经常有回头客，但是他们也不会就是说大张旗鼓的打那种大招牌说。就是做那种比较营销类的东西吧，所以我觉得可以去通过这方面尝试一下。
0: 好，而
1: OK，
0: 且我发现这家的菜单也不是英语，
1: 哦，对，是那种是西语，很难以看，是有给我一种滤镜，就是只要是菜单我看不懂的，可能就感觉要高端一些，
0: 感
1: 但
0: 觉
1: 是。
0: authentic。
1: 对对对，一开始甚至我英文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当时去那个你知道 Cheesecake Factory 吗？我就觉得哇，
0: 哦
1: 对，每一个菜都他写的非常的详细，然后觉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点，因为我也不认识那些菜的名字，我就觉得每个都像是那种就是西餐特别厉害的。但是后来我这边住了可能4、5年吧，那个时候，然后我基本上每一个词我也都会了。就可能它的名字是会取得比较特殊一点，但是它的 ingredients 都是一样的，我就觉得啊，就是一些非常 classic 的那种美式菜。
0: 是这样的。
1: 还有另外一家餐厅是意式的，然后它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小的那种餐厅，我给你发过来链接。OK，我
0: 好。
1: 们今天其实囊括的蛮多的，像柬埔寨还有墨西哥和意大利菜，哎，说到意大利菜，你有没有吃过那个Olive Garden？
0: Olive Garden。
1: 对啊，就是那个，就是意大利连锁餐厅，它是一个就
0: 我感
1: 是，
0: 觉我应该是吃过的，
1: 啊，对对对，
0: 我
1: 它
0: 觉得
1: 特
0: 我是吃
1: 别有
0: 过的。
1: pasta，对对对，我其实就想问你喜欢吃什么样子的 pasta。
0: 我其实对于 pasta 的，比较不爱，要么就是那种非常 typical 的番茄的肉酱，
1: 比较不爱，
0: 很对对，很 typical 那种番茄肉酱，我蛮喜欢的。然后那种，带松露啊，或者是蘑菇奶油的那种，我也蛮喜欢的。我自己觉得那个意大利的肉酱，就是意大利的 pasta，好，可能好吃的美食不局限于某一个品类。
1: 对对对，我想说是因为就是我来这边呢，口味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一开始对这种就是意大利面嘛，就是会有那种奶油的话会有点腻。后来我来美国好像住了2年之后，我就特别喜欢那个 Alfredo sauce，就是那个奶油酱 sauce 嘛。你在外面吃那个，我就听到那个就是 chicken Alfredos 或者 shrimp Alfredos，就是。非常 classic 的那个奶油白酱，然后M sauce 是 marinara 的那个 sauce，就是意大利 pasta 的spaghetti 的那个酱。我一开始特别就只能够接受那种就是番茄那个红 M sauce 那个红色的那个意大利面嘛，然后我再去吃，我就觉得啊，一定要点那个奶油蘑菇的啊，或者说那种比较 creamy 的这种 Alfredo sauce。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美国化了，怎么办？我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因为怎么说呢？不管吃的有多好吃吧，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句，就是一定要监测自己的饮食健康，不能够一直答应非常多重油或者重盐的东西。当然吃一次两次，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OK，这家店呢。 意大利菜，然后他也是在 cocktail 上面有一些自己的研究的。不过他们的网站做的不太好，我感觉有些东西就是有些链接是挂掉了。但是去他们那边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也注重一下，他们鸡尾酒的一些 service，可以。
0: 而且这家店好像有非常多的 sandwich。
1: 哦，是吗？
0: 对，它有很多的 Italian sandwich，各种口味的。哦，大家可以去打卡 brunch，它
1: 对，
0: 从早上11点开始会有各种的 Italian sandwich。
1: 还有后面的一些，像是那种海鲜，我不知道那个它右下角的那些是什么，但有点像那种，意式的 sausage ravioli 啊，又开始认不到这个名字了。我就只认识那个 mussels，有那种类吧，对，一些意大利菜可能也是有的，但是它只会在 Thursday、Friday、Saturday 下午的时候才有提供，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简餐，还有鸡尾酒的选择。
0: 对，这里可能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这家餐厅的 menu 有在不同时间段会有非常不一样的选择。像刚 Amber 说的 Thursday、Friday、Saturday from 下午5点之后会有一些大的意大利的主菜，然后正常每天 daily from 下午5点是会有一些 daily 的主菜，然后每天早上11点开始会 serve 有三明治，所以大家可能也要看好自己想吃什么，然后在正确的时间点出现。
1: 是的，非常感谢你的提醒。OK，然后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家店哈。因为这边时间也可能差不多了，因为我特别想提它，是因为它有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鹰嘴豆泥，那个 Hummus。
0: 呵呵呵。
1: OK，你的沉默已经回答了一切，不用再说了。OK，我之所以要提它，也不是因为就是说要劝大家去吃这个啦，但是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呢，就是那个 Rainbow Hummus 的一个选项。这家店，它叫做一个 cafe，我不知道它是有没有就是倾向于一个那种，国家的那种，菜系，好像没有，就是那种比较现代的融合餐馆。然后他们有一个那个就是 rainbow hummus，有 basil 的绿色 hummus，有 beet 那个红色的 hummus，还有 yogurt 原味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但是，有一个这种。比较带有怎么说呢，视觉冲击的一个选择吧。如果是开 party 的话，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确实挺好看的 这家店。
0: 这家店是一家吃土耳其菜的，它
1: 哦，这
0: 是
1: 是土耳其菜哦。
0: Turkish，Turkish this。
1: 哦，可以，非常感谢你提醒我。对，哦，
0: 我在
1: 还有
0: 学习。
1: 还有羊肉 kebab，突然间看到了，可以的。
0: 对，
1: 你
0: 这
1: 喜
0: 个
1: 欢
0: 好像
1: 吧？
0: 也是一家，我可以隔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吃一下 OK，但我不能一直吃。
1: 可以。我对它一般是因为我觉得有点偏甜，我不懂为什么。对，但确实好吃是好吃啦，非常的不错。地中海系的土耳其菜是，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就是正餐的 entries，感觉分量也都很好耶，然后价格也都还行吧，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正常 dine in 的一个地方，也不是说那种比较高端的，但是确实食品质量我觉得可以信赖，因为它的评分应该也还，评分不知道怎么样，但是。
0: 对，而且这一家感觉非常地道。
1: 哦，是的，就特别喜欢他们网站上面这个图片能够摆出来，非常一目了然。然后，
0: 而且这个餐厅的 owner 应该也是土耳其人，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至少吃到的是地道的土耳其菜。
1: 对，可以。这家店的名叫 Coffee Turco。哦，我应该开始该注意当时土耳其菜了，因为叫 Turco，它的拼写是 CAFETURKO，Cafe Turco。然后它的，好像地点在哪里？我看看。在750N 34th Street Seattle，西雅图中间的那个地方。OK，行，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推荐的这些餐馆当中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哎，我发现今天其实都没有给大家推很多中餐，也可能是因为之前就所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些火锅呀，还有菜都已经提过了，所以，就有空的话，其实我觉得除了中餐和亚洲菜之外呢，西雅图也是一个很适合去探索其他种类餐厅啊，还有人文的一个地方。所以也，千万不要拒绝这些新的东西的融入，也很期待大家能够在，可能3、5年之后吧，在西雅图的这些餐馆这么激烈的竞争当中，又会衍生出很多很多新的、更好、更优秀的餐厅。OK，那我们今天时间也都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欣然姐能够今天，因为她现在人还在纽约哈，都时间都已经比较晚了，能够花这个时间来给我们录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也非常希望以后再能有机会，等你在这边住的时间更长一点之后，有更多的选择之后，能跟我们再做一些更多推荐。所以非常非常感谢你今天能够来参加本期的录制，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拜拜。
0: 好，谢谢 Amber，也希望大家享受西雅图的美食，拜拜。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 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很开心呢，又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啊，和大家见面啦。那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一些新粉啊，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非常非常的欢迎啊。那相信呢，你会爱上我们的节目，爱上我。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大家呢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来收听，也可以去下载我们官方的 APP 或者是上官网来收听啊，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好，那又是一周过去了，不知道这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是不是也像跟 Estella 同样的感受？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太快太快了，天呐，是不是就真的就是时光如那个流水般的就这么啊逝去了，对不对？那大家每天是过得充实的吗？是过着很反复的周而复始的生活吗？还是说每天都会给自己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做呢？或者说会计划啊，尤其是单身的朋友会计划说，诶，我每个月要见几个新的朋友，对。然后呢，或者说我为了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的目标啊，那我要如何去制定我的学习的计划？或者说你要做一个生意，诶，如何去啊，就是把这个生意做成？对，是去找一些成功案例去复制呢，还是说你也在创业当中呢？
9: 那 Estella 呢也在创业，对，我呢创业呢是跟这个还是跟媒体相关的啊，比如说数字营销啊，比如说电商的这个相关的啊这个运营，对。那如果说你有兴趣来跟 Estella 和你聊这些方面的话，也非常非常的欢迎来跟我取得联络啊。那我的 WeChat 是 Estella 903 Estella 903大写的 E 哈 Estella 903，对，后面数字哈，请注明你是我的听友 OK。 那我们的听友呢也有自己的名字，对，那喜欢我节目的老粉啊都会知道，我们的女生的听友呢叫做西西宝贝，我们的男性的听友呢叫做哈哈宝贝。希望呢所有听我节目的朋友都会有一份好的放松的心情啊，听到我聊开心的事儿，你们也会觉得愉悦啊。那个如果说聊到一些什么案例什么的哈，你们在这个听到别人的真实案例的同时呢啊，也希望在你们这个听到八卦长见识的同时，也可以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那知道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呢是特别喜欢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真实案例的哈，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案例。这个案例呢还不单是故事啊，还很多呢是案件。对，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啊依然是关于寻爱的。那这个寻爱呢还是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可以在这个互联网上能看到的，其实它是传统类的节目哈，但是呢我们是在网络上找到的这种传统类的媒体平台的这种视频节目，是关于相亲的。那依然呢也是逃不开这个大龄女性啊，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不管说是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啊，越来越多的这种成熟女性都非常的独立，对，然后呢她经济基础呢都还不错，都足够说至少是能够让自己活得很快乐，对，那这个时候呢她也很需要有另一半，对吧，去分享那份快乐，对，当然了也希望有一半值得信赖的另一半，大家一起来抵挡这个世界上所带来的风雨啊。所以呢但是就是我们这个华人朋友都知道哈，尤其是亚洲，我觉得其他国家是不是还好一点，但是比如说韩国日本啊，对吧，这种传统国家，那包括我们的这个 China 也是这样，就是对于女性呢她在年龄方面呢会比较严苛，对啊，那这个一旦大龄了哈，就感觉到说就没有优势了，甚至是劣势，甚至是觉得说被嫌弃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这种现象，对。好，那我们今天呢来分享一下这个我搜到的关于这个也还是我们 China 的哈女性，她们呢相亲的一些故事。好，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个，37岁的黄金剩女骑驴找马，吊着男闺蜜不撒手。
10: 37岁大龄剩女骑驴找马，故意吊着暗恋她两年的男闺蜜不撒手，明知道阿峰对自己有意思，就是不肯松口，因为她总在幻想下一个会更好。阿峰是典型的舔狗，只要女神一个电话，随时随地都会立刻出现，即便自己如何献殷勤，女神始终对她不冷不热。
11: 她老说楚楚看，现在楚一楚个两年三年挺不错，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是吧，娘也玩不起了，就是找个合适的觉得差不多，不听的话就起。
10: 在37岁一个特别困难的年龄，即便被女神迷得神魂颠倒，这她已经37岁了，熬一过了冲动的年纪，人生没有多少个两年可以继续等待的。这顿饭阿峰就是想看看女神的态度，既然女神依旧像平常一样松散聊着天，散场时女神开着自己新买的奥迪离开，留下阿峰一个人推着3万买来的平手二手车路过回家。此时女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她不知道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女人名叫何山，今年37岁， 目前是一家香港公司的销售总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深圳奋斗，一个人白手起家，在深圳打拼半辈子，有房有车，自己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大龄剩女的圈子中。何山一直知道阿峰喜欢自己，可是他总感觉两人之间少了些什么，两人相处模式类似情侣，但也不是情侣，每次聊到阿峰前女友时，何山也会吃醋生气。
11: 他现在是属于那种很暴的，
12: 他比我还暴吗？那你还说我是女强人？
10: 阿峰去年曾和何山求过婚，当时何山并没有同意。四年前何山交往了一个外国男友马克，马克人高马大还多金，两人瞬间坠入了爱河。交往了几个月后，何山无意间发现马克在自己的国家还有一名女友，被欺骗的何山忍不住怒气冲冲跑去马克公司讨了说法，当着领导和同事的面扇了渣男几大耳光。
12: 而且要跪着向我道歉，而且必须跪够一分钟，我要看看手表数着。
10: 何山在和阿峰交往过程中连上一位北京律师，为了和律师拉近距离，何山亲自去北京陪了他一个月，谁知律师始终把他当成普通朋友，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何山渴望爱情成功，又怕陷入失败的泥潭，不过不用完全担心，因为他知道阿峰就是泥潭里那只能托起他希望的手。
12: 最让我欣慰的是我竟然养了他，在我孤独难受的时候陪我。
10: 你劝说何山不要再挑三拣四，适当降低择偶标准，找一个差不多的男人抓紧结婚生子，再等几年就绝经了。可何山从来不往心里去。
12: 我是弄出来我就领养一个为什么会做一下贡献领养一个孤儿。
10: 何山这次归来，一切都变了。阿峰许久没有和他联系，当然何山也没有闲着，他又交往了一位新男友，男友叫吴明，28岁，两人通过宠物狗相识。吴明比何山小9岁，何山对他各种条件都比较满意，唯独担心年龄。现在看起来两人相差无几，可他50岁，是吴明刚40出头，何山还把自己年老色衰，吴明去。尽管吴明再三保证年龄不是问题，最终由于何山的强势和脾气问题，吴明果断选择放手。
11: 因为他们在三女六算都是一个人，这种性格的倔强，也是像我们在一起玩的话，你能接受得了他吗？
10: 一天，阿峰告知何山的结婚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何山知道后犹如丢了魂一样，一个人在沙发上一个。情往往在不经意间错过，何山不知自己的犹豫是对还是错。一晃又到了春节，过了这个年，何山距离40岁大关又近了一步。今年离婚的闺蜜选择和他一起过年，因为闺蜜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因此他对婚姻的态度反感，言语间似乎在传递何山没有男人这样能活得很好。
12: 现在这个社会也不是说谁离开谁没饭吃，对不对？只有中国人才有剩女这两个字，这在发达文明国家哪有这两个字啊，简直是扯淡。
10: 两人一唱一和，好像在说相声，男人和婚姻在他们嘴里一文不值，
12: 即使有个幸福的家庭也把你给累得要死。
10: 当今剩女越来越多，这绝不是一句眼光高低就能概括的。由于学历不同，家庭不同，工作不同，因此每个人的机遇不同。如果你还没有遇到那名和你同频共振的另一半，不要着急，也许只是机缘未到，或许转角就能遇到爱。
9: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her Honey。 星期天，这一个小时是我们相互陪伴的时间，所以呢 Esther Honey 非常非常的珍惜，那也希望说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是很期待这个时间段的出现。那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记得收听哦。那在这边呢，我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老粉丝们的支持。我们的女粉丝呢就是西西宝贝，我们的男粉丝就是哈哈宝贝。那希望呢，我的节目吸引到更多更多的，热爱生活的，然后呢，追求热烈的爱的，对，然后呢善良的，然后呢对人生呢有追求的宝宝们。好，那今天呢依然我们的主题是关于寻爱啊，寻爱之旅。那我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所谓的被称为黄金剩女的37岁的一个中国女生啊，她呢在寻爱之旅上遇到的一些挫折啊。其实呢真的是这样，我有一次在直播的时候也提到说，我说现在有非常多这个优秀的女性她可能是出自于普通的家庭，但是呢后天经过自己的努力，她也出落得非常非常的优秀。对，那这个优秀呢当然可以是表现在各个方面你能想到的啊，优秀的点 啊，比如说这个学习成绩好，对吧？学霸，然后考上好的学校、大学，那后来呢，有拥有好的工作、好的薪资，对，然后呢，那我觉得就是在你生活当中，你的生活技能，对吧？也是能够说体现你优秀的很多面，对，就看你怎么去理解。那有很多女生呢，就是她自己，对自己有要求，同时呢，也对另一半有要求。那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女生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你自己再强再优秀，你还是慕强的心理，对，你还是慕强的，你还是希望找到比你更优秀的人，对不对？更优秀的、更值得信赖的另一半，对，我们可能不会说去依赖他，但是我们要一定要就说值得信赖，对吧？因为人生短短几十年，你要去信赖一个人，然后全身心的去爱他，全身心的去投入，有他的生活，有他的人生，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就是什么决定你要跟这个人在一起，那一定第一要素就是人品好不好，对，有没有责任感，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爱是存在的，但是爱会消失，姐妹们，真的。所以我可以接受说爱情后面会转变为亲情，那好，我们再转回来啊，转回来说刚才的这个故事哈。那这个呢是一档相亲节目啊，相亲节目，对。这个女生呢，她是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备胎，对，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在，因为他，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视频呢，它是一个解说节目，不是这个电视的相亲节目的原版，对，不是原版，它是一个解说版啊，所以说会有一些片段呢，它就是没有了，这些片段没有了，对，是剪辑过的啊，剪辑过的。那我们也实在是不太清楚说，在这个画面当中的这个男的是不是他的一个备胎，但至少说他们俩的关系呢应该是走得比较近，会经常呢出来啊，一起吃饭呐、啊、一起聊天啊，一起这个度过这样的一些时光啊。但是这个女生呢，好像我感觉过去啊，这个男生应该会比这个女生来说，他会更喜欢这个女生，对吧？要不然他不会去坚持那么久去等这个女生给他一个答案。那这个女生呢，我想她也不可能说纯是说，哎，我就是跟你玩暧昧，我是想要把你当备胎。因为从她的两个人的一个就是说相处那个话语交流当中，你能感觉到说这个女生她其实是很明确的告诉这个男生，我还是在不确定当中，我还在寻找，对吧？就他们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一些关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可能，只能是什么，把她当成一个男闺蜜了，对吧？不算是所谓的备胎，所谓的这种暧昧关系，对不对？你看，像有的人是吧，他根本就，也不是男女朋友，是不是？那他们就有发生性关系啊，只是性伙伴啊，有很多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对，那他们两个人是应该是没有发生过关系的啊，只是经常呢会一起度过一些时光。那这个女生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她对一个律师非常的有兴趣，她觉得这个律师各方面是满足了她的一个想象，她的一个要求啊。但是对这个律师呢，好像对她就是不太感冒啊。所以呢，我就讲到了，话说回来，我刚才要说的就是现在有非常多女生，她的家庭条件可能属于很一般般，甚至可能很差的，都有这种可能啊。就说你家里边不属于这种非富即贵的，那你后天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非常的优秀，对吧？不单单是说解决自己生存的问题，你可以活得非常的潇洒啊。那这样的女生呢，她就会很容易是什么呢？高不成低不就。对，所以说现代的门当户对啊，其实我在以前节目当中也提过了，对，这个门当户对这个词儿，从多就是多少千一千年以前一直是用到了现在，它还是存在的，只是现在的门当户对呢跟曾经的门当户对的一些因素呢有稍微的一些改变，我在原来的以前节目当中也有提过哈。好的，亲爱的西家宝贝们，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陪伴大家。好，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的就是关于寻爱的 好不好？嗯，好，我们稍后聊了。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9: Okay,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感谢回来继续收听啊。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啊中文电台的节目啊。那我们节目呢，爱情麻辣烫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准时的在空中出现。我们来一场空中的约会哈。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依然是关于寻爱的，关于这个情感的，啊，茫茫人海中寻寻觅觅，是吧？有的人还不单是在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甚至是跨国出国，啊，去找寻爱恋，尤其是有很多的，这些，在某些方面会被轻视、被歧视的，比如说年龄方面，对吧？这种亚裔女性的很多都出国了啊，她反而就是出国，她的条件呢，就是别人会看到她的闪光点，而不是说只是看到她的年龄，只是看到她的生育价值，对啊。所以我也是有跟一些这个华人男性说哈，我说你们一边在鄙视着这些华人女性去找老外啊，然后一边呢，你们又不接受去看到这些女生的身上的闪光点，你们只看到了年龄，就是很狭隘的只看到年纪的问题啊，所以说真的很难找，非常难找，是吧？就是大家其实都喜欢美女，喜欢年轻的美女，是不是？然后呢，但是你有想过吗，就是这其实你最后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是跟什么生活在一起？你跟他的性格生活在一起，对不对？你跟他的人品生活在一起，两个人三观里边还有个什么很重要，就是消费观特别重要啊。我今天我看了一个内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就不放音频了。这个故事呢是也是一个电视采访啊，真实发生的哈。有一个女的已婚，才2个多月啊，新婚，那找到了这个电视栏目，希望电视栏目呢去帮助她和她的这个老公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啊，哎，这两个人还挺有这个默契啊，夫妻默契，都穿着红色的外衣。那这个男生呢还戴着一副眼镜啊，长相就属于普通吧，就极其普通那种。这女生呢戴着口罩也看不到脸，对，但是哈，一看就是比较横的，对，比较厉害的女生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的呢看到记者就一通的抱怨啊，说他这个新婚的妻子啊特别会花钱，说这个买内裤一买就6条，他说让他少买一条他就不高兴了啊，说他花钱大手大脚。这个时候啪的一下啊，他这个新婚老婆呀就给他一大嘴巴子啊，一巴掌就过来了，然后把他眼镜都给打歪了。天哪，就是我也近视，我有时候也戴眼镜，我知道那个眼镜，你知道吧，就是就算你不小心自己手打到你的眼镜，碰到你的脸都会疼，更何况他是一巴掌摔过来。嗯，这个男的也没还手，对。那他就是他主要的抱怨的就是这个新老婆花钱大手大脚。那这个女的呢是怎么反驳的呢？那女的说，我们两个人是通过婚姻介绍所这么介绍认识的，但是两个人在第一次见面，第一天见面就发生了，嗯啊，知道了吧？对，发生了这个叫什么，做了一个什么工程啊， 发生实质关系了。那这个女的呢还拍了下来啊，拍了就我，但是她没有具体讲说拍了什么内容，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她说我，她跟记者说我当时其实不想发生的，是真的是变成生米煮成熟饭了。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聊天记录，这个男的说我一定会娶你的，你不要担心，我会娶你，我会负责任。哎，我跟你说很多男的都是这一套，你知道吧？所以说姐妹们，你们真的千万不要容易上头，千万别说哎呀好像这个男的对我死缠烂打，就死追我，对我特别忠诚啊，舔狗，是不是我特别有魅力啊？ No no no， 为他搞不好我跟你讲就是想玩你的，就试探试探看你好不好追。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如果你们快速的发生关系，他就会怀疑你是不是很随便的一个女人。你跟多少男人发生关系了，你跟我能这么快这样，那你跟别人也可能是这样。你知道吧，有的男人会这样的，当然也有一些不耻的男人，他会以此为借口把你甩掉，他会觉得说你太容易上了。但其实是什么，其实你是一个很乖巧的女生，就是不懂得拒绝的女生，对吧？这真的很容易被欺负，我姐妹们啊，在这方面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好吗？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太多了，很容易得病，知道吗？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再次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哦。那除了车载的音频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 App 或者是官方的网站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啊，那继续这个我们来讲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寻爱的。刚才呢这个片段呢，我们讲的是一个37岁的女性，她呢被认为说是骑驴找马，吊着这个男闺蜜不放手。那这样呢，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人评论，好吧，网友的评论。这位呢说，哎呀，就算是结了婚，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女的如果跟她的男闺蜜就算走到一起了，结了婚了，女方遇到更好的也会走啊。然后呢这位说，这是个女网友啊，她说完全说的没有错，没有找到为什么要凑合呢，且自己又能挣钱。对，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很多优秀的女生她不是找不到，你知道吗，她如果稍微妥协一点，稍微凑合一下，很多都 OK 的。但他就是不愿意妥协，而且是越到年龄越大，他越觉得说，我都等了这么久了，我为什么要在最后这一刻放弃呢？是不是？好，这位呢说，这个男的只能买3W 的 N 手车，这女的看不上他也很正常吧。所以啊，就是你知道吧，女人真的是慕强的，自己有赚钱能力，同时她也希望男人赚钱能力比她强，你知道吧，在各方面优秀。那男人能，他的优秀会在哪些方面体现呢？那除了你赚钱的能力，对不对，还有你的人品，还有什么，身体好，对吧，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赚钱的能力，这个是女性看得非常重的，对吧，亘古这么多年，对吧，千年大家最看重的就是什么，男性你有没有男性力量啊，有没有赚钱能力啊，能不能养家。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真的，你看这个人评论哈，说那个绝经的事儿，我是觉得真的，在网上你们有没有看到很多人他会拿这个绝经的事情来嘲笑女性，会说，哎呀，你都年纪这么大了，你再不凑合，你再不找啊，你就绝经了，你过多少年就绝经了。可能这女的也才30出头，或者刚到30，或者说是40不到，那她就会拿这样的话去激怒女性，就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很不尊重女性。所以这些男性同胞，男性啊，如果你在想要去攻击一个女性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目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去言语上去抨击一个女性的时候，你能不能先想想你是有妈的人，你妈妈也是女性，好吧，彼此尊重，对吧，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说，有些人就是爱抬一个踩一个，这样的朋友还是慎重交往吧，他的生活又不代表你，他的生活不代表你的生活，你自己过得好不就得了，他不幸福又不代表别人，把他的经历的不幸理所应当的觉得自己也会走他的老路，太恐怖了，当然自己愿意，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是我会觉得说是这样子的，就是别人其实每个人他的那个幸福的如何获得幸福，对吧，他们的想象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对吧，很多人对于幸福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可能你就觉得说，哎，我就住着50平的房子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就觉得我很幸福了啊，这个人对不对无所谓。那有的人就觉得说，我的幸福我一定是这个男的是我很爱的，

0: 我的 Mr. Right，对吧？他没有房子，也没问题，我也会觉得很幸福。那有的人说，哇，我一定要住什么上千平的房子，对吧？大别墅啊，最好房产好几套。他是个老头儿，我都无所谓，最好是那种过了几年就能嘎了的那种，对吧？所以每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也不要去，就你说你很幸福，那你就告诉他，你看我这样不挺幸福的吗？虽然我老公怎么地不咋地，但是这个但我没有那么惨，对吧？不像你这么惨，你说你一个人，你以后老了谁给你养老啊？你没孩子谁伺候你？是不是？你孤独终老，你有钱有什么用？你有钱你去养老院，你可能被打死，你被虐待，你都不知道。真的不要劝别人，真的不要去劝别人，就你所谓的幸福的版本，你的日子并不代表人家就渴望，人家就期盼，对吧？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下一个故事啊，也是关于这个男女相亲的啊，我们来听听看。
1: 相亲底气有多足？即便对面的男生年薪百万，父母是地产开发商，可在女孩面前仍然自卑的抬不起头，因为在女孩眼里，他仅仅算是小康家庭。
2: 我觉得应该就是小康之家这种，我觉得。
1: 并不是女孩高傲自大，是因为她的家庭的确有这个实力。
2: 我们家族的这个房地产是属于哪一部分的？我们这儿就是白金的，
3: 小房小开发商，他自己的小区就是自己家。
2: 对，因为我们家其实也是。就是我老公住在北京这边，是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小区。
1: 这句话彻底让男生破防。的确，南京一个开发商在女孩眼里就是小公司。不过家庭背景只是他考核的一部分，最主要原因是他嫌弃男生学历太低。虽然徐啸天顶着香港城市大学硕士的光环，可他的第一学历仅仅是国内一所双一流大学，是他眼中的985/211。
2: 请问是南京信息技术工程吗？还是什么？我忘了，但他说是一个一，对他，怎么怎么情况？然后这个事情，我可能，略有一点点的建议。
1: 徐啸天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特意挑选了一家高档五星级餐厅，只为给女孩留下一个好印象。殊不知这些拉菲牛排就是女孩的家常便饭。即便徐啸天已经非常优秀，但是距离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属实差得太远。出于礼貌，女孩还是愉快地和徐啸天共进晚餐。
2: 他整个人是很积极向上的，也不能说女用高管这件事情把所有人都拍死，这个不是个评判所有人的一个标准。
1: 相亲结束后，徐啸天还贴心地准备了见面礼。我散场回家时，又发生了尴尬的一幕。女生开着自己的超跑，自信且潇洒地离开，留下徐啸天一个人在等出租车。这一切不是女孩挑剔，也不是她眼光低。在她看来，一线城市年薪百万不值一提。毕竟每个人的圈子不同，眼光不同。不可否认，她有一个优秀的家庭。并不是啃老族，凭他自己的本事，轻而易举年薪百万。女孩名叫张世晴，28岁，本科毕业于北大，硕士毕业于耶鲁大学，目前的职业是风投经理。父亲是北京的一家地产开发商，并且父亲也毕业于北京大学，母亲毕业于大连大学。毫不夸张地说，张世晴含着金钥匙出生。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张世晴出生在书香门第，见多识广，因此择偶标准也相当苛刻。当然，婚姻里也需要父母的考核。要求未来的女婿一定要有良好的教育。
2: 你好像有一个闺蜜叫985，我也确实是也希望对方有比较良好的教育，在沟通起来，这个比较一致吧。
1: 其次是年薪，最后是家庭，需要门当。自尽性老师为你匹配了几个优秀的男生。第二个相亲对象叫王俊，身高184，毕业于清华大学，目前担任产品总监，年薪超百万。王俊是妥妥的东北钢铁直男，两人竟然约定在公他见面。虽然他拥有东北人的真诚和搞笑，可相亲时他的精力都在猫狗身上，完全没有关注一旁的张世晴，急得金星老师直皱眉。
4: 跟着我像女孩子好多。
1: 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王俊就像一个大男孩，在和张世晴交谈时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张世晴对他几乎没有感觉。随后马不停蹄来到了第二个约会地点。第三个男生叫史德亨，30岁，身高181，北京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职业是高级算法工程师，年薪70万。他的工作在未来一定非常有发展前景。张世晴母亲对史德亨外貌比较满意，斯斯文文，特别像末代皇帝的颜渊尊龙。男生刚见到张世晴就被他的外貌惊艳到，张世晴还送给他一个见面礼。 这让史德恒受宠若惊，因为他没有准备回手礼。张世清直言刚刚相亲结束，紧赶慢赶终于准时到达。显然这句话让史德恒有些尴尬，两人从初恋聊到了家庭，似乎找到了双方共同语言。这场相亲有了一定进展，晚餐结束前，史德恒主动询问是否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4: 那比较起来，你更喜欢哪个？
2: 哪个？我觉得在七分左右。
4: 第一个七分。
2: 这个我刚说的快点。
4: 几分？
1: 史德恒对张世清非常满意，单纯从谈吐上就能看出张世清知书达理，希望两人可以继续交往。母亲对史德恒印象也不错。其实选择另一半有时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找到一个完全契合的人需要时间和过程，最怕的就是永远在张望，期盼下一个等候，别忘记每个人在选择对方的时候，对方也在选择你。很快两人来到了第二次约会地点，这一次史德恒选择在体育馆见面，两人尝试通过运动近距离了解对方的性格。没想到张世清既能在职场上大放异彩，又能在运动场上英姿飒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优秀儿子已经不足以形容张世清，虽然他富有却不张扬更不做作。都说运动能看出一个人性格，史德恒处处谦让张世清，种种表现让张世清对他好感倍增。最后我们不清楚张世清是否会和史德恒继续交往，金星建议他选择做丈夫的那个人一定要稳，对未来要有规划。由于张世清忙于事业，每天行程安排的十分缜密，史德恒约了张世清几次始终没有成功。金星老师建议他动动脑筋，身为男生一定要脸皮厚，一旦确定目标要死缠烂打主动出击，不要因为错过而终身遗憾，毕竟好女孩不等人。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现在时间喧嚣，人潮拥挤，一世也未必寻得一人。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从前呢，车马慢，书信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但是现在这个时代节奏特别的快，好像选择也特别的多。但是你发现找到一个人能够偕老终生非常非常的难。好，亲爱的宝宝们，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已经是找到了那个对的人，还是你也在寻寻觅觅的寻爱旅途当中。我也还在继续的寻爱啊，但这个寻爱其实挺被动的，因为现在在创业，在工作。那很多人其实会跟我有一样的困扰，不管说你在哪个阶段，不管说你是在二十出头刚工作的阶段，还是说你已经三十而立了，还是四十而立了，工作真的是占满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大的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时候真的是你很苦恼，真的你没有时间精力去找另一半，对吧？但是你内心呢还是渴望有人爱，对吧？渴望爱一个人，也渴望被爱。那希望听我的节目，你们能够去知道说，听了这些故事啊，长了这些经验，去看也好好的剖析一下自己啊，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适合你能够共度余生呢？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再次提醒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啊，除了车载的收音机，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那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我们约会的时间继续，今天啊现在到第三趴了哈。 好，那继续我们刚才呢说的关于这个话题啊，叫做寻爱之旅。那我刚才又放了这样的一个音频呢，是这个跟第一段的那个反差特别大哈。第一段呢，那个女生呢，她属于就是自己奋斗的，对吧？家里原生家庭的条件属于很一般般的，但这个不一样了，这个是北京啊，这个本土的 local 名媛，爸爸呢是做北京房地产的，妈妈虽然说是这个居家在家做全职家庭主妇啊，但是呢也是和他爸爸一样，两个人都是这个名校毕业的，名校毕业加深。那这个女生呢是留学生啊，这个还到耶鲁大学念的研究生回国了啊，那看起来气质真的不错哈，也不算说多大的美女，妈妈长得挺漂亮，对，不算说是很出挑的美女，但是也是就属于那种小家碧玉型的，看起来就很舒服的一个女生啊，这个待人接物呀什么的也都很知书达理。那刚才这段音频呢大家也听到了，她见了两个男生，第一个男生呢就是也是家里边搞房地产的，但是属于小城市的啊，搞房地产，而且这个男生呢就是在这个女生面前他就显得自己特别没有底气啊，这男生太可爱了，他就觉得说哇，这个女的家里边比我有钱，虽然说是吧干的都是房地产，但是人家是北京的是吧，没法比，他就表现出来的自己的那个没有底气那个自卑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啊。那说到他见的第二位呢是这个产品经理啊，年薪百万呢，他们两个人就到了，也不知道谁定的，不知道是栏目组定的还是他们自己想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猫咖啊、宠咖宠物咖。这个男生呢就是钢铁直男，东北钢铁直男啊，那一直都在玩狗啊猫啊，就是没有特别的去更多的跟这个女生沟通，可能是不是没感觉呀还是怎么的啊，那两个人也没有相亲成功啊。那第三个是给介绍了一个北京人啊，身高也够高，1.81米，对吧，然后呢又是算法工程师，年薪70万，外形条件呢就是这个女嘉宾的妈妈，她妈妈挺满意的啊。那就后来呢主持人也是让这个女嘉宾给打分，对，那其实最后还就是最高分的是最后这个算法工程师，而且他们还有第二次见面了，说明第一次见面挺有感觉的，尤其是这个男生对这个女嘉宾是特别特别的满意，所以第二次见面呢他们是约在了这个篮球场去打篮球。那在这个运动方面呢这个女生也表现得很不错啊，但是后来啊这个两次约会之后他再想去约这个女生就约不出来了，就好几次就不成功了啊。那你想想是吧，就是再忙，尤其是女人呢，女人你她再理性是吧，再忙碌她也一样是会抽出时间，她如果对一个男生有兴趣的话是吧，吃个饭没时间吗，对不对，所以肯定就是没戏了啊，没戏了。这都能猜到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评论哈，这个人说没有人觉得这个女的很装逼吗，我们来看一下，我感觉他像是个男的啊。那就有人说不会啊，他本身就很优秀啊。那另外一个人也说没觉得啊。然后呢，这个说如果我那么好、那么美、家境那么好，还北大本科，爸妈也是高知富商，我可能要挑这个皇亲贵族。然后这位说这种真的需要相亲吗？另外一位回他了。条件越好的越难找，比如这种小姐姐啊算适婚里面的5%，那她肯定找前4%的男生，从4%的这里边呢找喜欢的，但比如普通人的话呢可以找前50%的。好吧，所以说呀就是，但是也有怎么讲，我觉得认可啊，认可就是说这么优秀是吧，她真的也有可能是不好找，有可能，对，那也想扩大自己的圈子，但是也有可能说他上节目是为了别的目的，对吧？我就是知道这些节目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素人，他不是演员，不是说节目招他当演员去的，编故事的，那如果他是素人，那他有可能是为了他的生意，为了他的职业发展啊，工作，然后呢去做宣传，去打广告啊，去参加这种交友相亲节目啊，这个有很多是这种情况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说， 这种高级的相亲太现实了，双方都不缺倒贴的，性和感情都会很容易得到，容易出问题，而且需要对方不停的一起进步，其中一方如果进步不前，婚姻立马就会出问题。其实夫妻双方在一起就是一起变慢，而不是一起进步。如果一起进步，那就不是组建家庭，而组建了一家公司。这个我不认同哈，因为你结婚的时候，就是你的那个状态未必是你人生中最巅峰的时候，对吧？所以说你工作，你结婚了以后，你也要不断的去进步。然后另外一个人一定要是懂得能给你掌声的人，为你就是为你鼓掌，能够支持你的那个人，相互的扶持，相互的就是说帮助，能够成就彼此。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他所谓的说两个人在一起变慢，这个慢是就是说你们的生活可以很放松很慢的一个节奏，这个没有问题。对，但是就是说你进步的脚步不可能变慢，不可能停滞不前，对吧？就是你不要指望说你找了一个老公建立家庭了，你就找了一个长期饭票了啊，没有这么容易，是不是？嗯，来我们看一下，也有朋友送出了这个祝福啊，说女生可以找到更好的啊。那这个女生也说了，她说她对于学历方面是真的非常的看重，她说学历啊，名校出来的一定不差，学历相当啊，她说这样的沟通就不会容易有障碍啊。其实真的每个人的要求，他看重的几个点都有，都不一样啊。我觉得这一类女生，她们这种想法也是没有错，对不对？是的，你考上名校，就是都是被筛选了，对吧？那你就是找名校里边那些人，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想找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对自己有要求，你要往这样的优秀的人去靠近。啊，也成为那样优秀的人，你才有机会进入到那个圈子，是吧？亲爱的西西啊宝贝们，这你如果说啊，在这个寻爱之旅当中有一些困扰，比如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如何去找到另一半，我对我自己的剖析呢，也不太知道怎么去做，不知道如何去剖析我自己啊。那没有问题啊，有这样的困扰可以来问问我，好吧，问问我。对，那说你也想找对象是不是，那我可以帮你牵线啊。这么多年的情感节目，我也帮了很多朋友去做这样的这个姻缘的牵线啊。那我特别的乐于帮助大家，大家可以多互动多沟通啊。那就是我希望听我节目的宝宝们都非常的优秀，然后呢还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共同的进步，好吧。然后呢都能够很幸运的能够找到那个对的另一半。可以找我啊，我的微信 WeChat 是 Estella903,Estella903, 大写的 E 啊 ,Estella903, 啊。好，那亲爱的亲爱的宝贝们，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我们再来听一段音频啊，也是关于相亲的。
1: 七岁医学女硕士，相亲尺度能有多大？一个问题就让相亲对象尴尬到脚趾抠地。
3: 之前从来没有遇到，
2: 他还没有需求，通过别的方式解决。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其实身为成年人，这种问题完全不用回避，毕竟37岁，如果从来没有谈过对象，身为医生的他第一印象可能怀疑对方生理有问题，或者是身体有问题，亦或者是对方太优秀挑花眼了。眼前的女人叫黄岩，今年37岁，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职业是3家医院的主治医生，靠自己努力买了房买了车，目前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近期正在考虑买第二套房子。在外人看来，黄岩优秀到高不可攀，可黄岩唯一的遗憾恰恰是他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黄岩上学时就是妥妥的学霸，当时追他的人都能排成一条街。由于黄岩是书香门第，父母都是高学历，家风极其苛刻，因此黄岩万万不敢早恋，更何况黄岩还是医学生，本科就需要读5年，硕士读了3年，毕业后又忙于工作，相等稳定后再成家立业，这一耽搁就到了大龄黄金剩女的年龄了。线下相亲参加了无数次，可黄岩每次均以失败告终。
2: 不多，主要是小的一般都不见我，一般他们会挑更小的。
1: 的 确谎言说的是实话，即便和他相同年纪未婚的男性也都喜欢找比自己小的女生，相差10岁男生也能接受。谎言喜欢运动，身为医生的他深知健康大于一切，因此他也想找一个同频共振的人共度一生。经过红娘层层筛选，最终匹配到了一名合适人选，男生名叫韩天宇，北京人，34岁，生物化学博士，人喜欢运动。2022年曾跟随国家队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天宇也希望另一面体贴入微，想找过韩天宇比红颜小3岁，两人看似十分分配。韩天宇目前是离异状态，第一段婚姻由于两人年纪太小，在那个看脸的年纪忽略了双方的三观。韩天宇渴望夫妻间能有情绪价值，但最简单的一顿饭妻子都没有为他做一次。几年后不得已终止了婚姻，为了防止尴尬，两人约定在网球场见面。仅仅第一面，韩天宇的谈吐就给黄岩留下了好印象。在打球过程中，韩天宇也在谦让黄岩，两人一边打球一边交流。很快时间来到了晚上，韩天宇也似乎对黄岩感兴趣，他坦诚自己有一段婚姻，第一时间询问黄岩介不介意，毕竟黄岩是大姑娘，一次恋爱经历也没有。黄岩听后直接回答说不介意，也许是黄岩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上一段感情刺痛韩天宇，所以接下来的谈话他就回避了离异的话题，试图用手里的萝卜转移注意力。这时明显的看出韩天宇脸上有一丝不悦，他感觉黄岩貌似不太在意自己，可能没有看上自己，为此韩天宇只能继续寻找话题。
3: 所以呢，你之前一直没
2: 但是就是可能缘分问题，
3: 多一些，
2: 挺好的呀。比如说促进了人的成熟，了解了更多的自己的。
1: 显然这段谈话，韩天宇吞吐了敷衍，随后说话开始吞吞吐吐。回家的路上，红娘询问黄岩为什么没有聊离婚的话题。
2: 我是不知道我该聊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该聊啥呀？不知道呀。
1: 黄岩就是的确，身为医生的他，每天都是两点一线的生活。接触的病人都是直来直往，缺少感情经历的他完全没有想到沟通出现了问题。红颜给韩天宇的印象就是对他不感兴趣，正因为他离过婚，因此这一次他格外的慎重和敏感。恰恰相反，黄颜对韩天宇比较满意，学历再到谈吐都符合他的预期。到家之黄岩准备给韩天宇发一条问候短信，结果翻他的手机半天也没有找到韩天宇的头像，
2: 没验证。
1: 一瞬间黄岩有些失落，看到女儿定制的相亲又一次失败，父亲有些懊悔，具有很多优秀的男孩追求女儿，都怪他的要求太高。
3: 教学一下怎么比现在再怎么不像
1: 红颜有学历有学历，要长相有长相，家庭成家风强，性格也没有任何问题，本不应该单身的他却拖到了现在的37岁。到了这个年纪，一旦稍微接触，如果双方不反感，可能很快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人生就是这样，要是错过了就是一辈子，爱情往往都在不经意间，你越盼他越不来，当你垂头丧气时，有一个人就会默默出现在你身边，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机缘未到。不过你正在因为婚姻困惑时，别着急，缘分到了，爱情自然就来了。
0: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刚才呢看到了，也是又是一位这个华人啊，女医生，哎，相亲有多难呢？这个她因为她是一个剪辑过的啊，解说类的节目，对，解说类的视频。那这个女生特别可爱，她的第一段，你看第一段就剪辑的是他跟这个男的那个见面以后，他就说啊，你没谈过恋爱啊？这男的说没谈过恋爱，那这个女生就说，那你在那方面没有需求吗？啊，其实聊是可以聊的，我觉得，对吧？也不见得有多尴尬，这不很正常吗？他多大年纪了，是吧？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别人的评论哈。这位说，我觉得 sex 这个问题真的要聊开了。并且一定要摸清楚这个男的在这方面行不行，不行的话年入千万给你花都不能要啊。性和谐在婚姻中只占20%，不和谐占80%。那这个点赞还挺高的哈，大家都非常的认同他的这个观点。还有什么不能有疾病，对，这个人说到了不能有疾病。 另外也会说，是的，性在夫妻关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不知道现在中国人一般怎么想啊，但看网上很多人有了孩子之后就只关注多关注孩子了，当然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是因素。总之呢，现代人活得太累了。嗯，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嗯嗯，不论怎么样吧，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你对爱还充满着希望，然后呢，你呢先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学会独处，学会把自己活得特别的开心，然后呢活得更好，姐妹们兄弟们对，要把兄弟们也都算上啊，会有遇到对的那个人的机会，好不好？一定要充满希望。好的，在下周天的晚上继续来收听我的节目哦，记得下周天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们的空中约会。那节目最后依然也是要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希望你们有一个好梦，宝贝们晚安咯。嗯，Good Night。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2: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Fuse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欢迎来到西雅图华人电台，欢迎收听5月17号星期日晚9点钟 Musiclan 的音乐天地节目。上一集呢就同大家报咗1986年啦第八届香港电台十大金曲嘅所有得奖歌曲啦。预告过嘅话今个礼拜呢会同大家呢去介绍一啲漏网之鱼嘅。漏网之鱼嘅意思其实係点样呢，因为当年呢有45首候选歌曲㗎嘛，咁只係得10首去得奖㗎嘛，咁其他嘅歌曲呢我觉得都係好有水准好好听嘅。咁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啱啱听过呢就係、DJ 歌手黄雅文嘅一首叫做夜之节拍啦。当时呢首歌呢都係喺 disco 呢度播放嘅。咁就呢位嘅 DJ 歌手呢出嘅碟其实唔多嘅。分别有1983年嘅夜影啦 ,1984 年嘅陪伴我多一次啦，同埋呢一隻 Don't Cry For Me, 贝多芬嘅大碟嘅。咁呢就佢三张嘅唱片呢都嚟自三间唔同嘅唱片公司啊，都几独特嘅。介绍下呢首嘅歌曲啦，作曲嘅系林武德，作词嘅呢系林振强啦。跟住落嚟呢位嘅歌手都系姓林嘅，林志美。首歌呢叫做爱情幻象啊。

1985年呢，外国的 remix 歌曲已经是大行其道，所以呢香港的唱片公司呢为了吸引呢年轻人的乐迷，所以都制作了很多一些跳舞歌舞曲的。那这一首呢就是林志美所唱的爱情幻象，当时候呢都有一首的 remix 的版本的，不过今晚呢刚刚听的呢就是一个大碟版本啦。作曲的是李亚桑，他呢就是CBS Sony 唱片公司当时的主理人。当时亦都有一对乐队叫威震的，他就是其中一员来的。咁而作曲嘅咧就系向雪怀啦。呢一年咧，林志美嘅入选歌曲咧就只系得呢一首啦，《爱情幻象》啊。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八十年代是香港乐坛百花齐放的一个年代，当时都捧了很多的新人，有些可能是叫做偶像歌手或者我们叫做青春歌手。这位李丽蕊其实跟之前的林志美都是的，原本唱一些即是城市的民歌或者比较像抒情的歌曲，但随着年代改变的时候，他们也会唱一些舞曲的。咁啊，呢首歌咧叫做 Forever 啦，改编自少女队嘅同名歌曲啊，作曲嘅系刀仓俊一，写词咧就系郑国江。跟住呢位咧，最近做咗草蜢嘅演唱会嘉宾啊，令到大家嘅记忆、大家嘅回忆都翻晒嚟啊！

听完咁好听嘅歌曲啊，心里仲边有恨愁啊！呢首嚟自林珊珊同埋陈百强合唱嘅，叫做《再见 Puppy Lover》。咁啊，好多人都知道啦，林珊珊嘅偶像咧就系陈百强啦。咁当时候咧，佢出道嘅第一首歌曲咧就叫做《恋爱预告》嘅，就系陈百强作俾佢噶啦。稍后咧，佢哋就合唱咗呢首歌，叫做《再见 Puppy Lover》，由林慕德作曲，卡隆作词嘅。亦都系咧电影《猪仔包与棉花糖》嘅插曲啊！呢部戏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欢迎嚟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嘅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嚟到不同年代嘅中文音乐世界。冇错，就系 Musician 嘅流星小夜曲。上一节我哋听咗林珊珊同陈百强合唱嘅《再见 Puppy Love》啦，而家再有一首陈百强，我哋欢迎 Danny 仔。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陈百强咧喺呢一年有两首伴歌咧入选啊，包括咗啱啱听过嘅《深爱着你》啦，上一次听过同林珊珊合唱嘅《再见 Puppy Love》咧，仲有一首歌叫《等》嘅。呢三首歌咧到而家已经成为经典啦，不过咧好可惜当时咧竟然咧就系入选唔到嘅。不过唔紧要啊，奖项嘅嘢都系个 game 嚟嘅啫。首歌系咪真系可以流传后世成为金曲咧？呢、这个先系至紧要嘅。介绍下呢首歌啦，系改编自日本歌啦，道行润一嘅《为了谁》啦，作曲嘅系林哲思，而呢个中文歌词咧就系林敏聪填词啊。当然主唱嘅咧就系大家非常之怀念嘅 Danny 仔陈百强啦。其实咧，除咗佢之外咧，以下呢一位咧嘅歌手咧，当年都有已有三分一首歌入选嘅，不过到最后咧都系滑铁卢啊。呢一位歌手咧，同 Danny 姐咧都好有渊源嘅，因为咧佢哋两个屋企咧都系世交嚟嘅。

先讲咗当年佢嘅二又三分一入选歌曲先啦，有同蔡国权啦、张学友合唱嘅《爱情组曲》啦，另外佢自己嘅咗一首嘅《泪之旅》，同埋啱啱听过一首叫做《痴心啲一句》嘅。咁喺温拿乐队年代嘅时候咧，其实我系比较中意佢嘅。不过咧后尾咧就似乎咧谭咏麟咧就后来居上咧就比佢更加受欢迎啦。不过咧我自己当时啊，除咗听谭咏麟之外咧，都有听钟镇涛啦，曾经细味过佢嘅歌曲咧。我发觉咧就系佢嘅歌曲咧，其实就系因为好多系佢自己写嘅歌曲啦，系。唔係一定好 commercial 嘅，但係就會好耐聽嘅。咁包括咗呢首叫做痴心啲一句呢，係我自己都好鍾意嘅。作曲嘅呢就係鐘鎮濤啦，同埋楊雲彪嘅，而作詞嘅呢就係有盧永強啊。跟住呢首歌都係楊雲彪作曲嘅。

Usually 咧对呢首歌咧，其实系有啲偏爱嘅，亦都系因为佢嘅歌名啊。咁啊，前嗰排咧同朋友咧 share 咗呢个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候选歌曲名单嘅时候咧，对方就问我啦，呢首 O Carol 咧系咪嗰首经典嘅英文金曲嘅改编啊？我话唔系啊，咁样咁啊。我想提到 O Carol 咧，如果有啲资深嘅乐迷咧，都会觉得应该系就系50年代啦，美国嘅唱作人啦 ，Neil Sedaka 嘅 O Carol 啦。不过咧，就当年咧，当我将呢一张唱片咧放喺唱盘上嘅时候咧，满有期待，会唔会就系呢首改编嘅时候咧？原来就竟然真系唔系。不过虽然唔系啊，但系咧，原来咧我都对呢首歌好中意啊。作曲嘅咧系杨文彪。写词嘅咧系梁伟文同埋欧瑞强嘅，唱歌当然就系欧瑞强啦。咁咧 ，Musicland 咧对于欧瑞强咧早年一啲嘅唱片咧，其实好多歌我自己都系好中意嘅。不如讲下少少杨云彪啦。如果大家记得70年代咧有一对乐队叫做 J 嘅咧，玉石乐队咧，其中有一位嘅主音啊，大 L 就系张宝孝，仲有一位细 L 嘅就系杨云彪啦。咁好多呢啲嘅70年代嘅 band 仔咧，其实咧都系成为咗后期唱片界一啲好重要嘅制作人啊，或者系创作人嘅。有机会咧，睇下会唔会都可以做翻一啲咁样嘅创作人系列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是啊，他呢最近要开演唱会了，不过呢之前呢因为呢试衫的时候呢就受伤了，不过呢好好彩最近呢听他的访问呢就已经开始去痊愈了，慢慢恢复紧，咁希望他演唱会能够顺利啦。咁啱啱听过呢首歌呢就是1985年呢他自己离开了永恒唱片公司之后呢的一首的歌曲，叫做心里泪涌啊。作曲的呢是 Joseph Yip， 作词的呢是郑国江。咁我就好好奇啦，呢个 Joseph Yip 咧究竟系边位咧？原来终于揾到啦，佢嘅中文名叫叶绍达啊。咁而佢曾经做过一啲嘅电影嘅配乐啦，包括《魔翡翠》啦、《一哥》啦咁样。咁可能大家都唔系好熟悉嘅，比较熟嘅咧，应该就可能系为谭咏麟写过啲嘅歌啦，《一个永远不好的伤口》啦，同埋《世界停顿》嘅。哎呀，讲咗咁耐咧，我竟然唔记得介绍位歌手啊！主唱《心里泪涌》嘅咧就系张德兰。
4: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玲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飘雪玲的流星小夜曲。

虽然当年咧佢走红嘅时候咧都未曾去到一个 superstar 嘅地步，但系咧你细心听佢每一张唱片咧，每一张唱片都有好好听嘅歌曲嘅，所以咧佢加加埋埋嘅金曲咧系一大堆啊，包括咗刚才呢一首叫做《爱不是游戏》嘅，作曲嘅咧系统美京平啦，作词嘅系郑国江啦，嚟自一首 Me 嘅歌曲叫做《灰与钻石》，而呢位 Me 咧就系70年代啊非常之爆红嘅日本女子组合 Pink Lady 嘅一位成员啦。

虽然这首歌是首先拿了当年亚太流行曲创作大赛香港冠军歌曲，不过呢就亦都好可惜入不到这个十大金曲，真是时也命也。不单只是首歌，其实那位歌手都是的。歌手叫做夏韶星 Dennis Summer， 作曲的是林敏儿，作词的是林振强的。我记得曾经看过他的访问，他说当年这首歌是红的，不过呢就红不到他的人那里。其实当年的歌手呢是开到演唱会的人不是很多的，惯常呢都可能是走浮登台啦，甚至乎可能是一些的走廊啊夜总会那里唱啦。咁你想想当你唱了这首歌的时候呢叫空凳，你说哪个老细会喜欢啊，所以呢一首很红的歌呢其实都很难呢就是令到个歌手会红的。咁讲下这一届的亚太流行曲创作大赛啦，咁当时呢就係、是、冠军嘅呢就係、是、夏韶星嘅空凳啦，而跟住来嗰啲嘅歌呢我諗而家大家都冇印象啦，因为好似冇出个唱片嘅，包括咗亚军嘅係麦建文唱嘅舞台啦，同埋季军呢係 Christine Samson 唱嘅画家。虽然播唔到麦建文嗰首嘅舞台咧，都可以播呢一首嘅，因为佢系十大金曲候选歌曲啊。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友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跟我学粤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飞。今晚继续跟大家用唱歌来学粤语，这首歌叫做《不装饰你的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最近的节目我用粤语的比例越来越多，粤语跟普通话交替的比例比纯普通话的比例也有所提高。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随着大家学习的推进，对粤语的掌握一定是不断的在进步。那么我在节目中我应该提高纯粤语的比例，提供一个让大家提高听力的机会。下面我们来听一下今天晚上要学习的这首歌的哪一部分。
8: 有微笑叹息，消散于你的
7: 没错，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一段的歌词是让每声叹息消失于你的梦。在这一句歌词里我会挑剔两个字，第一个字是叹息的息，第二个是消失的失。大家都知道粤语里面有一个闭唇音，就是发音结束的时候嘴巴要闭上。刚才我说的叹息的息和消失的失，其中有一个就是闭唇音，另外一个是短音，但是演唱者把短音发成了开放式的结尾，另一个短音发成了闭唇音。下面我们先从第一个字开始正音，第一个字是让，转让的让，粤语是让，让，一，嗯，让，让，让，是一个后鼻音。转让，转让，转让，让步， 让步，让步，谦让，谦让。注意，谦是一个闭唇音。谦让，谦让，礼让，礼让，礼让。下一个是每天的每，粤语是每每，每天每天每天，每时每刻每时每刻，每时每刻，每时每刻，每况愈下，每风雨下，每风雨下，每风雨下。下一个是声音的声，粤语是声声声。

0: 嘅西声东击西，请注意，东是后鼻音，击和西是短音，所有的短音都要在结束的时候控制住气流。下一个是叹，叹气的叹，粤语是叹叹，发音跟普通话一样，只是声调不一样。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叹为观止，惊叹，惊叹，惊叹，赞叹，赞叹，赞叹，感叹，感叹，感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分辨得出感是一个鼻唇音。再听一次，感感感叹。下一个要正音的是今晚的重点，叹息的息。息在粤语里面是一个短音，它不是一个鼻唇音。可能大家听到粤语的短音有点想当然，还以为这个音的发音效果是用闭上嘴唇来达到的，其实这是一个短音，是通过舌头和口腔里面的发音器官来把气流截住，达到短音的效果。如果闭上嘴巴，就发出了错误的发音，跟前面我拿来做示范的演唱者发出了同样的错误发音。如果闭上嘴巴，这个 C 的粤语就变成了 sub sub， 跟湿透干湿的湿一模一样。正确的发音是 sick sick， 叹息，叹息，叹息，休息，腰休息，作息，作息，作息，息息相关，息息相关，息息相关。下一个是消失的消，粤语是消消，消防，消防，消防，消化，消化，消化，消除，消除，消除，消毒，消毒，消毒。记住，毒是一个短音。下一个也是一个重点， 正音的字，失，失败的失。粤语是失，失，是一个短音。记得我跟大家说过，粤语的短音不是闭唇音，粤语的短音需要通过舌头、口腔里面的发音器官共同来把气流截住，达到短促的效果。而前面的演唱者却是用闭唇音来发消失的失，它发出来是 sub sub， 应该是 sub sub， 声母是 s， 韵母是 a， 结束音在 a， 就是口腔压扁。大家再听我放慢的发一次音，沙，结束在啊，就是舌头要平的抵住上颚，啊，消失，羞涩，羞涩，失落，失落，失落。失败，失败，失败，失之交臂，失之交臂，失之交臂，失之交臂。机不可失，机不可失，机不可失。贪小失大，贪是一个闭唇音，小失大。贪小失大。今晚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在结束之前，请大家听一听原唱蔡国权的一段录音。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识饮识食，你人生更精彩。
6: 开唔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7: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8: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呢个节目系《吃喝玩乐西雅图》。Patty 你好，
9: 你好 ，Evan 你好，我系听众，你哋好，我系 Patty。
8: 系啊，我哋今日咧就系、是、已经系五月尾啦，吓。
9: 系啊，5月24日。咁、嗯、就预备就放呢个长假期啦，吓 Memorial Weekend 系啊，咁有3日假期。
8: 嗯，吓系啊，我喺度谂咧就系话啊，今日出呢个题目咧，我同阿 Patty 咧都忘记咗喺边一个出喎。 嗰日咧，有人問起啊 Patty，佢話啊，傾偈式嘅廣播咧，就我同你都好喜歡嘅。咁我就突然之間諗起啦，嗬，原來咧，你知唔知得香港有個叫做簡怡清
9: 值得，記得。
8: 啊？佢嗰啲節目咧就叫做清談節目啊。啊，香港咧都發明好多嗰啲即係電台廣播嘅啫。你同我咧。年輕啦，嗬，都係聽電台嘅中堅分子啊嘛，係咪？咁而家咧就好啦，可以即係可以傳到去世界各地咁講啦吓，同埋咧又可以回播收聽啦，又可以好多個渠道，可以喺微信度播下，陣間又可以寄下俾朋友。咁我覺得咧就係、生長喺呢一個世代好幸福啊！你覺唔覺得乜嘢都系要讲缘分噶，Patty。无论系相处朋友啦、见人见事啦，嗰个缘分，我哋唔系讲嗰个缘机嗰个缘吓，或者你又可以解释下我哋缘分，你系会点样谂嘅？
9: 咁讲样啊，都几有啲人话都几缘嘅喎，呢、这个缘又唔系玄学嗰个缘，缘分就真系话真系，亦都唔系我姓袁嗰个袁吓，亦都唔系你个名个袁。缘分咧，其实系话系，即系你咁样谂下啦，其实真系几得意嘅。讲起一样嘢，喺地球咁大，我哋而家点解我会嚟到呢个地方住嘅咧？咁嚟到嘅地方咧，我哋每日。啊！行出街嘅话都会见到好多人噶嘛，系咪？咁点解你会同某个人会系做朋友啊？或者系你遇到一啲事物，点解会喺嗰一个时刻里面会做到一样嘢咧？系要会遇到一啲人系你系想见，或者系你系觉得系咦咁啱嘅咁巧啊？咁呢啲好多时我都话，哎呀，真系好有缘分啊！咁唔好讲到咁远啦。我哋譬如话，我而家我识到 Evelyn 你啦，亦都系点解我会识到你咧？亦都系大家系一个缘分，喺一个啱嘅时机、啱嘅时间、啱嘅地方嗰度，你遇到一样嘢咧，嚟到系你做一样嘢系。就系一个缘分咯，我就觉得系咪？点解你会同佢会做嘅？点解你唔会？你冇即系呢样嘢，有时冇得解释嘅。你冇讲，即系点解你会同一样嘢会话要？点解要指明会同呢个人咧？点解你唔会同嗰个人咧？咁我唔知点解嘅，系咪啊？点解你会拣到一样嘢嘅咧？咁都系你都话你同佢有缘分，你先至会做到呢样嘢嘅啫，咁样咯，系嘛？系咯。
8: 从字面上面解释咧，我好多时咧帮人哋争论啊，Patty 嗰个嗱，你睇翻嗰个缘字咧，就系、是、我哋先头讲咗，唔系话玄学个缘，亦都唔系你嘅姓嗰个缘啦，但系个份字咧就好大相确噶。你我好多时见到啲人咧，就系点样写？一个份，佢冇个企人边噶喎，
9: 冇个企业
8: 你
9: 边系
8: 写
9: 变
8: 唔
9: 咗，
8: 写个企人
9: 冇
8: 缘
9: 咗企业
8: 分
9: 边
8: 咯，
9: ，no 缘
8: 系
9: no，
8: 咯，
9: 如果冇咗企业边系分咯喎。
8: 系啊，但系好多咧都系佢哋啲唔知佢哋嘅语病啊，亦还是佢哋有阵时对于我哋中国嘅文字咧，系咪
9: 咁，
8: 一代一代不如
9: 唔系，
8: 一代咧吓？
9: 因为啲字，中国字有一啲字同埋个写法，就有可以用唔同嘅地方咧就读嘅唔同。因为呢个冇咗企人边嗰个分啦，你可以讲分离个分啦吓。但系如果我哋将佢用喺数学里面，就变咗分数。我哋唔系读分数，系读个份数，系咪啊？系咯，所以有阵时一个字去配搭佢唔同嘅词语之后咧，佢系会读个音系唔同嘅。所以缘分应该系一定有企人边嘅，唔系咁讲，冇咗企人
8: 应
9: 边
8: 该
9: 就
8: 一
9: 变咗
8: 定
9: 分
8: 有
9: 啦，一
8: 啊，
9: 定有，一定有，
8: 嗬，系
9: 系
8: 啊，
9: 咪啊？
8: 系啊，好似系啲人咧，我哋先头讲翻起，即系传媒咁讲啦吓。咁有啲人咧会讲读咗咧，你咁嘅影后，我哋一定系皇后个后啦，系咪？同埋你咪嘅睇到啲人咧就写一个前后个后噶，你点样同佢解释佢都系咁样样？因为还是系嗰阵时 AI 都未有嘅啫，佢哋都系咁样写噶啦。你话 AI 咧喺度咧，佢真系有阵时，我哋会喺度争论下你究竟你成日都写错。 个字啊，咁
9: 会
8: 样，
9: 唔会系
8: 我成
9: 中
8: 日都系，
9: 国？因为我哋香港即系我哋喺中香港同埋台湾都系用繁体字啊嘛。中国嘅咧就系我哋用简体字啦。会唔会系佢哋有阵时有啲唔系话简得咁紧要嗰啲简噶嘛？咁会唔会佢哋嗰个后就系用佢哋系用过喺中国里边系用嗰个后字系写法咯？
8: 唔会咯。如果系嗰个简笔咧，就应该系皇后个后添。佢哋写前后个后噶，而且佢嗰啲亦都唔系中国嘢嚟噶。不过我哋唔争论啦，即系
9: 唔
8: 不
9: 紧
8: 过
9: 要
8: 我
9: 啦，
8: 哋而
9: 系
8: 家
9: 啦
8: 就
9: 吓，
8: 系即系
9: 讲
8: 讲翻
9: 翻
8: 我
9: 缘
8: 哋嗰
9: 分
8: 个
9: 啦，
8: 缘
9: 缘
8: 分
9: 分
8: 嗰个
9: 啦，
8: 话题啦吓。
9: 系啊，
8: 哇！如果你话要即系嗰啲字咧，即系好多时自己都写错啊。先头咧你讲开咧就啊，点解？Patty，你会同我认识啊？咁样，你有啲人咧好得意嘅。我哋咧就只系我哋做传媒啦吓，咁我哋会系讲下个缘分个份字点解要咁写，同埋嗰个皇后嘅后者咁写。但系有啲人咧，佢如果佢唔中意你咧，系咪冇缘分咧？佢专挑剔你啲错噶，哇，好开心啊！你一有错咧，又攻击你。嗱，我哋唔系攻击啊，我哋唔系攻击，我哋只系字面解释啫吓。你有冇遇见呢啲咁嘅人咧？佢并不是唔系你嘅好朋友噶噃，但系咧，佢一见到你有错嘢，又好 excited 嘅，好雀跃嘅，好开心嘅。咁你话嗰啲系咪孽缘咧吓？我唔识解释。
9: 我即系每个人嘅性格咧，有啲人咧，或者佢系中意执到人哋嘅错处咧，佢就觉得好开心。佢开心嘅意思即系话，我执到啲错处嘅话咧，佢觉得自己系好叻，即系揾到嘅
8: 系
9: 错
8: 噃，
9: 处啊嘛。即系佢应该系有啲满足感啊，即
8: 系
9: 系飘
8: 噃，
9: 飘然啊，系咁样。我谂佢唔系话真系针对你唔喜欢你，而系佢觉得我揾到你嘅错处咧，
8: 我
9: 我
8: 叻
9: 就系
8: 过你，
9: 好。我叻，我好叻噶，佢真系有啲满足感咁样咯，应该可以咁样谂嘅，系咪啊？咁
8: 系咁其实咧，我就系咁样话啦吓。我哋咧有敌人咧，即系能到自己成能令。能够令到自己成长啊，Patty 系咩？如果冇人指出你嘅错处咧，你亦都会一路错落去嘅，系嘛？咁如果人哋话俾你听，你有错，无论佢系敌意又好，怀着咩心情都好，都要多谢佢嘅。
9: 咁不如咁讲啦，我哋又唔好话讲到敌人咧，因为我有时讲到你一讲敌人咧，我就感觉就系好似系真系打仗嗰啲双方啲敌人。
8: OK。
9: 咁我哋平时喺我哋嘅社交嗰度咧，我觉得希望就唔好用敌人呢一样嘢，你话系咪啊？即系你同佢夹同唔夹咧，佢同你唔夹就未必系唔好话当系敌人咁样咯。你一当咗敌人咧，好似有少少仇恨嘅感觉，我觉得就吓，唔知我咁样讲啱唔啱咧，系咪啊？即系我同佢都唔啱，我仲做佢做朋友啦，咁唔系我敌人，我唔系好想同佢做朋友，即系我同佢觉得个性格唔啱啊，或者系相处嗰时咧唔系咁夹啦吓，咁我就唔系好想用太多时间同佢相处，但系应该就唔可以当敌人咯，你话系咪啊？
8: 咁样，唔系噶，而家有啲咧就系话咧，譬如话。同你好夹啊，话题好好，嗰啲叫三观合啦，系咪？咁但系旧阵时咧，冇咁多名词。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撞嗰剎那撞到嗰人，好似我哋自己，你即係我哋譬如有結咗婚啦，點解你會同呢個人結婚？你梗係同有緣分，你會先同佢一齊結婚噶嘛？或者拍緊拖嘅人就話，點解你會同佢一齊拍拖，會做一對情侶嘅咧？咁亦都係個緣分拉埋佢哋一齊咯。咁
2: 又有一句喎 ，Patty， 我最近又有一個人同我講，嗱，我呢個朋友咧就好中意。佢唔係去讀嗰啲玄學喎，而係佢好中意咧，即係譬如學下有陣時咧，有啲人啲演講啊，或者係有啲課堂啊，佢就周圍去上嘅喎。啊，佢同我講嘅一樣嘢咧，我又覺得嗱，你都應該咧會好熟悉噶啦。佢話有陣時咧，譬如你先頭講起夫妻啦嚇，有緣啦，咁先可以即係咩難得共枕啊！我唔识讲嗰句啊，咩修得咩修得咩千年船啊，即系好难得嗰个人喺你嘅隔篱喺度瞓，即系好大嘅缘分啊，系咪啊？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系话，譬如我同你相识啦 ，Patty 啊，我同你好好朋友噶吓，突然之间大家唔啱嗰阵时咧，哇，就你针对我，我针对你啦。咁其实咧，佢哋越针对得多嗰啲，其实咧佢哋个心中咧就系，我觉得系越着紧。咪點解你會咁憎啫？係咪？原來咧嗰個人就同我講啦，成日學嗰個人話唔係啊，佢哋上嗰世咧，可能咧大家係有仇嘅，或者係即係兄弟姊妹嚟嘅。咁即係講三世啦嘛，係咪？到今世咧，大家咧就嘿，你憎我啲，你鬧我，我鬧你咁樣。咁我又真係幾得意喎。咁有陣時咧，就真係覺得呢啲好緣啊 ，Patty 啊，點解會咁嘅咧？咁樣。
1: 咁有时咁样讲啦，你有阵时又睇戏都系咁讲噶啦，一对男女主角啦吓，有阵时就冇 happy ending，happy ending 即系话佢最后喺埋一齐噶嘛，有阵时结局佢哋就话，哎呀，真系有缘无分啦，有缘不过就无分，咁即系都唔可以喺埋一齐，要分开嘅，咁有阵时就佢就将呢个缘分咧就分开咗啦。缘分喺埋一齐，佢话有缘就冇分，即系要有缘有份，你先至系一个缘分同埋一齐嘅。有缘冇咗个份嘅话咧，咁佢就系冇一个 happy ending 咯。有阵时嗰啲结局就系咁样咯，即系有阵时佢哋讲法就系咁样讲咯。但我哋通常咧，我哋就可以用个缘咯，有缘嘅，哎呀，真系有缘嘅啫，唔会话有份嘅，系咪啊？有缘我哋先一齐啫嘛，我哋唔会有份我哋一齐，唔系咁讲，即系个缘字系。着中咗喺個緣字嗰度咯，個份咧只係幫佢幫佢嘅啫。即係如果講嗰個名詞嚟講，你話係咪啊？
2: 係有陣時就係話有一啲咧，即係好似你話咧一個名詞或者係一個啊，我哋要有個告白係咪？
1: 好啊，我哋先嚟第一節啊，講講。好啊 ，OK，commercial please。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Hey Patty， 我哋广告翻嚟啦吓，我哋先头讲起话嗰、那个，有阵时有啲字咧嗬，单字咧都系一个名词系咪啊？而家我哋讲缘分咧，系应该系。是一个名词来的是吗、那个、你先头说那个份字是一个助动词是吗、
1: 我觉得如果在这个缘

0: 份里边咧可以系咁讲啊，系咪啊？
1: 嗯，系
0: 因为
1: 啊。
0: 我系咪有缘？哎呀，我哋好有
1: 哎呀，我
0: 缘
1: 同你真系好
0: 啊，
1: 有缘
0: 好
1: 喎，
0: 有
1: 咁
0: 缘啊，系咪啊？我哋会哎呀，我同你好有份啊，唔会咁讲噶
1: 系
0: 嘛。
1: 咯，
0: 哎，我
1: 系
0: 哋好
1: 咯，
0: 有缘分喎，咁系嘛？即
1: 系
0: 系个
1: 咯，
0: 缘已经系
1: 哦，
0: 讲咗噶啦，系
1: 咁
0: 嘛？
1: 个份字系助动词啦，即系
0: 嗯，
1: 话
0: 在语
1: 系
0: 词，
1: 咪
0: 在
1: 助
0: 语
1: 语
0: 词，
1: 词，助语
0: 嗯
1: 词，系啦，系
0: 嗯，
1: 啦，好 开心啊！每一次即系我哋做完一个节目，有阵时咧系会俾困住我哋嗬，但
0: 嗯，
1: 系咧即系当我哋一上轨道讲嗰阵时咧，我同阿 Patty 咧就会好雀跃，好开心啦。但系诶。讲开咧，就系话咧，其实咧，朋友嘅缘分啦吓，你有冇睇到就系话，有缘分先可以做夫妻啦，
0: 系
1: 系
0: 啊，
1: 嘛？有
0: 嗯哼。
1: 缘分就系可以做家庭，即系一个兄弟姊妹啦，系咪啊？咁你先头觉得话哦，你夫妻可以分开啦吓，唉，原来咧，即系而家都好兴为钱啊，为乜嘢啊咁样。啲家庭里边咧都可以脱离关系，咁嗰啲系咪又真系好似我讲开嗰啲就系嗰啲系咩份咧？嗰啲咩缘分咧？
0: 咁佢哋又咁讲
1: 系，
0: 咯。如果啲人话：，
1: 嗯，
0: 哎呀，我哋缘分已尽啊，
1: 啊，
0: 缘分已尽，佢哋系有缘分喺
1: 啊，
0: 埋一齐。原来缘分都又系唔系 for 永远，唔系 forever 嘅。
1: 嗯。
0: 即系你有缘分系喺一齐，但系呢个缘分亦都系唔系话有时间限制，亦都系有缘尽嘅一天。如果系有缘尽嗰时咧，就要分开或者系唔可以再喺埋一齐。咁所以就有阵时啲人讲话：，哎呀，缘尽啦，缘分已尽啦，要分开啦，咁样咯。所以我哋觉得话，有阵时，我觉得人生真系好缘嘅意思系话好奇妙噶。我觉得有时你谂翻起咧，即系亿亿万年前，点解我哋会喺呢个时空里边会见到我哋而家识嘅人，我会做到一啲我哋系喺呢个时刻做嘅嘢咧，咁样讲，咁呢样嘢系边个安排嘅咧？我哋真系唔知边个人安排嘅，我哋只系话系啊，我哋有缘先至可以系喺呢一个时空见到我哋觉
1: 见
0: 得系
1: 证到
0: 相
1: 而
0: 识嘅
1: 家
0: 人
1: 呢一
0: 啦。
1: 个世界咯，系啊，
0: 系啊，系
1: 系啊，
0: 啊，系啊，吓。
1: 我先头咧就而家想好引用你嗰句说话，就系话咧，虽然话朋友咧话缘分，但系我觉得咧，我讲翻正话嗰啲就系话，譬如兄弟姊妹你冇得
0: 嗯，
1: 拣嘅，系咪
0: 吓，
1: 先？
0: 系啊，
1: 你
0: 系
1: 出
0: 啊。
1: 世就系、是、你就系兄弟就系姊妹，你冇得拣啦。咁但系成日朋友咧，我自己有一个说话噶，Patty，我就系话咧。朋友嗰個緣分係要建築嘅，真係，所以有陣時咧，我會對我啲好朋友咧，即係都包括你啦，係咪？我無端端你生日，我會俾個 surprise 你，係咪啊？即係呢啲係好開心噶，我好中意就係話咧，做一啲嘢咧，能夠令到個朋友開心，呢個係我好中意嘅。咁你話呢啲係咪建築啊？朋友即係你可以唔需要咁做噶，你可以唔做噶，你可以就咁樣，唉、哎，有緣就緣啦，有緣就相見啦，冇緣啊，大家唔使見啦，咩都唔使理啦咁。但係咧，我做每一樣嘢咧，我都去會去斟酌下點樣去建築嗰個友誼嘅，我覺得係。
0: 个缘分系将你同埋朋友拉埋一齐，但你呢个人呢一、这个你点样去同佢呢个友谊维持落去咧？就系、是、
1: 维持。
0: 要系啦，要维持
1: 系
0: 呢样
1: 维
0: 友谊
1: 持，
0: 系咧，系咪咁样讲？即系已经你未建筑之前，你唔系讲建唔建筑嘅，系点样可以维持呢个友谊系咪啊？延续你哋个友谊系啦，
1: 系本来咧，即系通常讲咧系维持嘅，但系唔知点解 Evelyn 都会讲我点建筑 我都话先头我都系咁讲，我自己即系觉得系呢啲嘢要建筑嘅咁啊，即系譬如有阵时啲人话啊，你唔需要啊，譬如即系你话啊譬如結婚啊、生日啊，咁我都會好特別幫人哋做啲咁多嘢。你唔需要做噶，其實係嘛？你睇到噶，我係好好中意就誒，我幫你做呢一樣嘢啊，咁樣啊，我又幫你做呢一樣嘢。我覺得咧喺做嘢同埋個緣分裏邊咧，係得到好大嘅快樂嘅。我覺得係嘛？
0: 可
1: 即係
0: 以
1: 先
0: 可
1: 好
0: 以可以
1: 嚇，
0: 哈，
1: 好似先頭咁樣，即係調翻轉嚟講，就係話哇我。同呢個人有冇緣分都可以，我針對佢錯咗一個字，我都不停咁開心，一樣嘅啫，只不過嗰個係係個背面啫嘛，係咪？係咪？背面啫嘛，嚇。
0: 用字嗰啲嘢，你中意点用都冇问题嘅。咁
1: 係
0: 但系如果你
1: 係。
0: 话讲到考过去，哇！你真系话 咁我就唔系话 challenge 你嘅，你话建筑咁啊，应该就唔系好，因为
1: 系唔
0: 建
1: 系
0: 筑
1: 几啱嘅？
0: 唔啱。如果以我认为嘅话咧，即系我咁讲啫吓，
1: 系，
0: 你建筑咧就系要做一个实物嚟嘅，一样实物你喺度建筑，但系你友谊你唔系实物嚟噶嘛，友谊唔系实物，所以你可以维持，你唔可以建筑一样嘢，你
1: 都有些少实物噶，即系譬如我会
0: 友
1: 话，即
0: 谊
1: 系我做
0: no。
1: 个卡咯，我可以做个卡
0: 唔系
1: 啊，
0: 做，冇错，你可以，但系如
1: 有
0: 果
1: 个
0: 你
1: 实
0: 讲
1: 物
0: 友
1: 噶，
0: 谊系，但系友谊就唔系实物，即系你唔可以建造友谊，你唔可以建
1: 唔
0: 造
1: 可
0: 友
1: 以
0: 谊，
1: 建
0: 你
1: 筑系
0: 唔可以
1: 嘛？
0: 建造友，唔系即系咁
1: 啊，
0: 讲啫，系啦。但系我明
1: 系，
0: 白明白，同埋好似你头先咁讲，好
1: 我
0: 多而家
1: 哋
0: 都点用噶啦。
1: 好似嗰啲，好似我知道有一啲地方咧，即系有啲人哋讲嘢嗰啲人咧，就系话咧，原来你嗰个字咧都系要经过，即系好似你话维持啊，同埋保，即系你讲乜嘢？维系啊，嗰啲咁样，
0: 系啦
1: 嗰啲
0: 系
1: 咁
0: 啦，
1: 嘅
0: 维
1: 名
0: 系。
1: 词咧吓，名词咧，原来系有一个地方咧可以通过，系 Evelyn 你发明呢个经呢、这个典故啊，就可以去变咗系一个方式个，我即系
0: 唔系，
1: 书读
0: 有
1: 嘅
0: 噶，
1: 少
0: 有噶，
1: 啊，
0: 有一阵时又
1: 有
0: 有
1: 嗬，
0: 有，因为
1: 有一个机构个，我觉得
0: 唔系，有阵时有啲嘢系点解会用咗出嚟嘅咧？咁咧就系话。唔系俾嗰个系名人嘅，即系点解？好似我哋都讲啦，话点解嘅曱甴而家要做小强啊？就因为阿周星驰系，因为周星驰佢，因为佢系可以，佢系嗰套戏里边，因为你知周星驰佢喺嗰个年代里边，即系佢做嗰啲戏系最好收视噶嘛，最多人睇噶嘛，咁啊可以令到话用一个小强嚟到形容个曱甴得，而家讲小强系人都知噶啦。系啦，
1: 冇
0: 咁但系
1: 错。
0: 我阿 Patty 讲一样出嚟，可唔可以令到全部人都讲咧？咁啊，梗系唔得啦！
1: 嗱，我就记得有个人咁同我讲，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就已经系啦吓，佢仲更加咧就咁讲，佢哎呀，Evan 你唔知啊，我哋讲嘢咧冇力嘅，因为我哋人微言轻啊嘛，咁话，所以我哋讲嘅嘢咧系可能系唔会流芳到
0: 系啦，系
1: 呢个
0: 啦，
1: 世上噶咁
0: 系
1: 样，
0: 啦，系啦，
1: 系啊，
0: 因为
1: 即系
0: 我
1: 呢个系
0: 哋
1: 我自己嘅比喻啫，我自己嘅
0: 系
1: 比
0: 明
1: 喻
0: 白明
1: 啫，
0: 白，因为我哋系系啦，
1: 系。
0: 大家都即系我哋唔好话讲名唔名人啦，亦都唔好
1: 系
0: 话
1: 啊
0: 人
1: 系，
0: 名，你讲话人名年轻，而系我哋嗰个影响力唔系咁大咯，你个
1: 冇
0: 影响
1: 错
0: 力
1: 啦，
0: 唔系咁大咯吓。但系
1: 系啊
0: 有时
1: 系，
0: 候，你知唔知我嗰日睇电视好笑咯？有啲
1: 系，
0: 人话去茶餐厅嗰度叫嘢
1: 系，
0: 饮啊，要食咩食啊？我睇咗个节
1: 吓吓，
0: 目啦，我要A 餐加汪阿姐，你知唔知点解啊？A 餐。即系平民火腿三文治加汪阿姐咁啦，咁我初时唔知点解，咁我睇啲字幕咧，原来佢话汪阿姐真系热咖啡，因为汪明荃系咪跳一段舞叫做热咖啡噶嘛，所以
1: 系，
0: 都几好笑咯。即系佢话我要汪阿姐，咁真系要热咖啡，咁呢样嘢我谂喺香港嚟讲，好多人都知点解咯，呢个代名词嘢系咯，但系有啲地方地区唔同地方唔同地区啲人就未必知咯，系咯吓咁样咯，系咪你嗰个接收有少少？听唔听到我哋讲嘢啊？
1: 系有少少，系有少少，唔紧要，你听唔到我嗰阵时，你就继续讲，
0: 系啦，我都系会咁样
1: 系
0: 讲噶啦，系啊吓。咁我哋讲头先话继续讲呢个缘分啦，咁好好嘅，因为我哋觉得系两一个人对一件事物都夹埋咗一齐咧，就可以话有缘喺同埋一齐啦。但系有阵时话，哎呀缘尽啦，或者系头先你讲话点样可以维系？佢可以經營一個點樣可以維係呢一個友情，或者維係呢段感情，嚟到可以係繼續落去，唔可以有希望唔會有分開嘅一段時間咧。咁真係要經營咧，係要用心咯。你唔係咪要用心咯？係咁咯
1: 系啦，呢个系我个意思啦，即系要用心去经营嗰个友谊啦。
0: 係
1: 啊，
0: 啦，
1: 但系
0: 係
1: 有
0: 啦。
1: 一啲咧就系、是，你有冇发觉啊，Patty？有阵时咧，有啲人咧就系话，你唔需要经营噶，佢都会对你好好。所以我就系话啦，
0: 因为佢有缘分，
1: 所以我就系话，有啲唔需要经营噶，佢会对你好好噶，咁样。有啲咧，你点样去经营咧，佢都会对你唔好噶。啊，嗰啲系咪叫做缘分都应该系有分数噶？我觉得，哎呀，你譬如你，你知唔知道桃花咧系其实系人缘嚟噶？ 唔係話一定係男女關係嘅，喺呢一個玄學上嚟講，桃花佢會話嘅啊，你所以有陣時咧就又唔係助長人哋迷信嗬。佢話啊嗱，譬如你先頭講啦，係咪演藝事業嗰啲邊個唔識周星馳啊咁樣？咁其實咧佢哋咧咁多影迷同埋咁多乜嘢咧，佢哋都要有個運喺度嘅喎，係嘛？緣分都係要靠個運嘅喎，咁你要有陣時咧，佢哋會話你做啲乜嘢咧，你要谷下嗰個人與人之間嗰個運程喎，同埋着啲顏色嘅衫又點樣樣，即係呢個就真係好緣啦，唔 係緣分嗰個緣啦，呢、這個就係減不緣啦，係啊，冇聽過咁樣，即係催嗰個緣分喎
0: 系啊，
1: 嚇，
0: 咁一般咧，通常
1: 嗯。
0: 啲人讲缘分咧，或者系一般嚟讲咧，啲人讲缘分就会联想到系男女关系啦。我觉得即系朋友啊，男女关系嘅缘分咯吓。咁我就觉得咧，有时我都几算缘分咯。我有时算咯，我记得有时我翻香港啦，我有个亲戚，我就真系唔系好时间配合到，揾唔到佢。即系我冇，应该我都未必揾佢嘅，唔揾啊，算啦。咁或者系应该就唔会见到嘅。但我竟然咧吓喺一个黄市一行嗰个地方，你会冇喺嗰度会，即系嗰刹那会撞到嗰个人。我谂住系应该今次我见唔到佢噶啦，我约即系未必约到佢，或者大家时间唔啱啦。咁我又唔系成日翻香港啦，系咪啊？好多年冇翻。咁我亦都系冇谂住揾佢，点知无端端真系好嗰刹那，我喺有一个某个地方就会见到佢，我就觉得我自己觉得好奇怪咯，我真系觉得好奇怪。你知香港八百万人，我点会无端端喺嗰条街会？我又冇约定，又唔系喺屋企住，即系无端端会喺个地方度会约见到佢咯。咁你话系咪真系好有缘呢？系
1: 咁
0: 真
1: 我
0: 事
1: 又
0: 嚟噶，
1: 啊，
0: 真
1: 真
0: 事
1: 系
0: 嚟
1: 噶，
0: 噶，真事
1: 系
0: 嚟
1: 真
0: 噶，
1: 啊！
0: 系啊，
1: 咁我都可以同你讲下啦。我哋嚟紧呢个礼拜三咧，都有一个饭局啊嘛。我哋去嗰个地方度食嘢咧吓，香港嘅旺角，你知道香港嘅旺角我系朗廷坊上边有个 food court 系咪？咁我先生喺度，即系你见到一个人喎，佢老婆，你知唔知我见到边个？我点知你见到边个啫？咁话，原来佢咧就见到咧喺我哋士哈图喺旺角度做嘢嘅嗰个 waiter 喎。哇！你谂下就系嗰一秒钟啫嘛。其实我先生咧即系佢即系望嘢啊。睇嘢啊，嗰啲唔系话经常，即系女人就会八八卦卦，男人唔会噶嘛，系咪先？哇！点解会见到嗰样嘢？佢自己都觉得好 surprise 喎。咁咧就变咗呢件事之后咧，大家嗰个就有咗个友谊啊。本来就即系好简单嘅啫，你只不过喺餐馆度食嘢，你点会同佢有咩友谊嘅啫？系咪先？但系你喺旺角个地方见到喺西雅图个旺角
0: 旺
1: 餐
0: 角，
1: 馆里边嗰个。咁你
0: 系
1: 话觉得
0: 啊。
1: 呢样嘢系咪又系好缘
0: 好
1: 嘅
0: 有
1: 缘
0: 缘，
1: 分
0: 好有
1: 咧？咁
0: 缘嘅
1: 系
0: 缘
1: 咪
0: 分，真系呀呀呀！有阵时
1: 咁
0: 我哋
1: 就
0: 谂
1: 我
0: 下，
1: 就
0: 系啊，
1: 系
0: 你谂翻起我
1: 十
0: 哋真
1: 分
0: 系好多
1: 系啊，
0: 事咧，解释唔到，真系点解会咁得意？
1: 嗯
0: 你头先我哋咁讲咧，嗰个真系真事嚟
1: 嗯，
0: 噶，即系冇理
1: 系啊！
0: 由我
1: 我而
0: 会
1: 家
0: 喺
1: 就
0: 香港，
1: 系、
0: 系
1: 是、我而家反映翻你呢件事，我好深信你唔系作噶嘛？
0: 啊，
1: 喂，
0: 系
1: 点会喺嗰
0: 啊。
1: 个场合嗰度？佢又唔系成日出现噶嘛？系咪？我又讲反俾你一样嘢咧，我真系捉到鹿都唔识断角啦。嗰、那个缘分真系再揾都揾唔翻啦。系点讲咧？就系话，你都知道我有一个行走嘅皮夹嘅，系咪？
0: 我喐
1: 系
0: 得
1: 嘛？
0: 嘅，
1: 你知道我有个行走嘅皮夹嘅，系咪？而家咧好多国家咧都唔俾我用喎。咁我就其实我系成日都想买一个咧，就系话好似 BB 仔嗰啲咁样。咁样你嗰、那个啲皮夹拖下咧，你可以坐上去嘅，系嘛？咁咧就，我哋有告白啊，系咪？
0: 系喎，
1: 我
0: 好
1: 都唔系
0: 快
1: 卖紧
0: 喎。
1: 皮夹，
0: 系啊，不如我哋翻嚟继续讲你个故事，好唔好？好嘅，先
1: 好
0: 停一
1: 啊，
0: 停。commercial。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4: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3: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4: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3: 哦，真是太简单了。
1: 哎 Patty，
0: 可以继续这个故事。
1: 我好想讲就系话，我捉到鹿都唔识脱角，或者本来即系好有缘分嘅，就系话我去温哥华嗰个超级市场出边咧，咁我就见到一个夹仔，
0: 嗯哼，个夹系点
1: 样咧？想买嗰个夹仔先同我讲就系话咧，嗰个夹咧就系出嚟开。
0: 听得唔系好清楚，可能阿 Evelyn 嗰个信息唔系咁好啊吓。咁或者我等一等佢嗰个接收好翻嗰时候，先请佢继续讲啦。我哋今日讲系啊，头先你个信息唔好，我哋听唔到。你讲到温哥华、或者你再重复一次。
1: 好啊，好啊。咁、因为我咧就系成日咧都想买一个皮夹咧，唔系电动嘅，因为佢唔俾得我搭飞机啊，
0: 系
1: 同埋好多国家咧都唔俾我入啊。咁我咪想买一个就咁样。自己手拉住嗰個 keep， 但係佢咧就硬淨到你可以坐嘅，同埋呢啲細路仔咧都可以坐嘅。我都唔係好肥啫嚇，咁我就話啊喺個超級市場門口見到嗰個女士，哇你個 keep 好靚啊咁話，哎呀可以拉得出嚟㗎咁話，佢哎呀我送俾你啊咁話喎 ，Patty， 佢送俾我喎，
0: 你唔識佢嘅喎，
1: 我唔識佢嘅噃，咁我就哎呀即係。好驚啊！你知嘛？因為而家個社會咧太多嘢欺騙啊，即係唔信自己咁有緣分係可以幫咧。
0: 你唔係信咁有緣分，即係你唔相信
1: 做朋友嘅。如果個六博係咪？
0: 嗯，
1: 係咪？所以咧就係話咧，我啊點樣知咧？我係都唔肯要。而家我想揾翻佢咧，揾唔到啦。變咗我自己要真係買咗一個呢個咁嘅夾啦，咁
0: 有時都係嘅，有時話無功不受禄啊嘛。你同佢有時你嗰個諗法都啱，你又唔識佢無端端會送俾我，都有啲懷疑，亦都唔奇，都唔奇嘅，係啊嚇。
1: 係
0: 啊係啊係啊，我都好明白嗰個時刻係點樣諗。
1: 係係係啊。咁嗱，呢個咧係咪都係屬於緣分咧？你覺得嚇？
0: 個緣分啊！
1: 你冇幫佢做朋友個噃，你冇幫佢做朋友
0: 個噃。但你跟住就同佢冇聯絡咯。
1: 係啊，係啊。
0: 咁
1: 呢個緣都好淺啊！嗬，
0: 呢個緣
1: 都好淺。
0: 係啊，
1: 係咪可以講？我哋講到而家，就嚟差唔多節目差唔多完啦，我哋就可以講下緣深同埋緣淺嗰個比喻啦，嚇。
0: 嗯，我屋企咧就你都知道我哋养猫猫噶嘛，咁我哋自己有时时都倾开啦，同屋企，因为我个女拣只猫翻嚟咧，佢自己都话咧，佢话系个缘分咯，我哋点解会拣到一只猫？因为我哋好讲咗两年咧，都话要养只猫，但系我女咧成日都俾啲相我睇啊。呢只好唔好？只冇啦，我哋成日都我咪都话 no 唔知，我都咪冇乜兴趣话嗰只咯。无端端佢今次第一只猫都想俾我睇咧，我就无端端讲 yes，OK 咁样讲咯，好奇怪咯。咁跟住，因为我比我想象中嗰时，我以前话我一定要大肥猫，我要铲只嘅大肥猫，唔知点解啦吓。咁跟住无端端俾呢只猫幅相俾我睇，又唔系橙色，又唔系肥，瘦瘦蜢咁样噶喎。嗰阵时佢咁，但唔知点解我会话 yes 噶。咁当然而家攞翻嚟之后，就真系中意到好犀利啦，好中意，好中意啦。咁我哋同阿女女讲，屋企人讲都话，其实只猫系同我哋有缘分咯。我女都话系啊，我睇只猫，我点解你会拣一只猫嘅？你拣一只猫俾我睇嘅？佢话冇啊，我入到去嗰个 pet shop 嗰个宠物店。佢話呢只貓仲係在個籠度裏邊嘅，佢話佢只貓無端端猛咁叫，望住佢行咗，即係我女行喺右邊，佢又行喺右邊，左去左邊，猛咁喵喵佢咯。咁我女就覺得佢只貓同佢有緣分咯。
1: 嗯，
0: 嚇，咁樣就係咁樣咯嚇。
1: 哦，如果你講開啲寵物咧，Patty，佢哋真係好識得嗰個緣分噶喎。你有冇發覺？如果你而家咁樣講咧，就係啦。因為嗱，我哋人咧就會好多感情啊嘛，係咪？先頭我講就係話啊，大家即係唔知上世係咪撈亂骨頭嘅，所以就係、是、哎呀，做開朋友，大家都會互相針對嘅。因為人太多思想啊，但係動物咧，佢就即係冇咁多噶。佢覺得啊，佢幾中意你，或者因為或者係你嘅氣味啊，或者你嘅行動啊，咁佢中意你咧，咁所以嗰個緣分咧就好容易建築起上嚟。我覺得，佢哋冇得揀噶嘛，其實你諗下，佢哋冇得揀噶嘛，
0: 佢哋冇得揀，系我哋揀佢嘅。但系点解佢
1: 係
0: 会
1: 咯，
0: 俾到我哋揀佢咧？咁但系又
1: 啊，
0: 咁讲咧，你话唔知真定假啦？因为人
1: 係。
0: 投胎有可能有啲人做咗系动物噶嘛，
1: 啊，系 呀，
0: 好难啊！我呢样嘢嗱，我哋同
1: 系啊，
0: 听众讲下，我哋呢啲系冇含
1: 我哋
0: 义，
1: 唔系道人迷信
0: 唔
1: 啊，
0: 系
1: 唔
0: 噶
1: 系
0: 吓。即系如果你咁
1: 啊，
0: 样讲法嘅话咧，有好可能咧吓，会唔会嗰只猫啊上世同你有啲缘分嘅咧？咁样咯，因为你讲到话系边个拣边一个啊嘛，系咪啊？系咯系
1: 系
0: 咯，
1: 啊，
0: 我觉得
1: 系
0: 好
1: 啊，
0: 奇怪，好多呢世
1: 有
0: 上有好多
1: 啊。
0: 嘢解释唔到
1: 有啊，佢哋即系如果你玄学嗰啲人，佢哋有解释
0: 系
1: 噶，
0: 咪啊？
1: 佢哋话你哋上世你系猫，你
0: 又话你系上世系咩王啊？
1: 下
0: 做
1: 世
0: 咩
1: 你
0: 章？
1: 做狗，所以你有阵时系，所以你听见话，哎呀，我为你咧，即系报答你咧，我帮你做牛做马下世，真系
0: 系
1: 有
0: 啊
1: 呢啲
0: 系，
1: 咁样噶，
0: 系
1: 系
0: 啊，
1: 嘛，
0: 有
1: 系
0: 啲
1: 啊。
0: 人讲出嚟话你系啊，你上世系做咩将军嚟嘅喎，咁样讲哇，好得意嘅喎，冇人知，边有人知啫？
1: 系
0: 咁
1: 啊，边有
0: 我
1: 人知啫？
0: 边
1: 嗬，
0: 有人
1: 系
0: 知啫？系咯，佢咁讲都唔知真定唔系啊！我呢样嘢又系真系好奇，我冇去想考究，但系有时听落去咧，我好好奇，我好中意听嘅，其实
1: 啊，咁又系啊，
0: 咩教我都听嘅。即系我得好奇，我好好奇讲啲嘢出嚟，好好听，我就好有兴趣咁样听噶咯。
1: 会唔会系越未得证实嗰啲越中意听？
0: 系
1: 我咧
0: 啊，
1: 就我就好中意听鬼故噶喎，其实
0: 你惊？
1: 啊
0: 我都有兴趣听，但系又惊又要听，系咪啊？
1: 咁有一个先生咧，就系佢喺电台啊，喺 YouTube 啊，成日讲噶。佢讲到咧，即系鬼佢又讲，科学嗰啲佢又讲，佢好似见到即系我哋话第三个世界，即系话即系唔系自
0: 灵
1: 己
0: 异，
1: 人
0: 灵
1: 类嗰
0: 异，
1: 啲人，
0: 哈
1: 系
0: 哈，
1: 啊灵异，哇！我追得好紧要，我觉得好好听噶。
0: 我都系啊！之前有个节目咧，系个灵异啊，喺无线，即系我你都知我系睇香港听睇香港啲电视节目噶嘛。
1: 系啊，
0: 佢嗰个
1: 系
0: 灵异节目咧，我都系睇晒，我好中意睇，真系好中意睇。佢唔系讲得咁恐怖，但系啲灵异事件咯，咁我都好中意听，我好中意睇嘅，系
1: 系啊，因
0: 啊，系啊。
1: 为现实里边咧，什么什么事情咧，都系嗰几样板斧啊嘛。但系灵异嗰啲咧，好超出你个谂法，所
0: 系
1: 以越去求知咧，就越中意听。你人与人之间就始终好似你话斋，即系。夫妻分离啊，或者朋友大家唔啱，呢啲系好常理。但系灵异嗰啲咧，好好听啊，我觉
0: 好听啊，系啊，系，真系好奇
1: 得。
0: 怪噶，嗬？呢啲样嘢，亦都有玄机嘅。佢讲灵异啲嘢，其实都可能系有缘分都唔定嘅。即系点解会嗰个人会睇到？即系如果啲灵异，通常啲人都系讲话边一个会睇到啲嘢啊？话翻俾你听，我感应得到啊嘛，咁即系佢又同嗰个灵异嘅物体有缘分，佢先睇俾佢睇到噶嘛。
1: 哦，咁我又可以同你讲一样嘢喎。我咧都有啲咁多，不过咧而家冇咗啦。佢哋话咧，如果你嘅人咧有灵气咧，你先至会接触到嗰啲多啲嘅。我而家冇咗呢样嘢，我嗰阵时咧有嘅。啊，可能就系话咧，啊，推算到你嘅身体问题啦。如果你身体健康，各样系好好嘅咧，你会攞得到多啲嘅嘢。啊，我咁讲就吓，唔证实嘅吓。
0: 证实噶，
1: 唔
0: 冇
1: 证
0: 当
1: 实
0: 系
1: 噶，
0: 真啦，系嘛？系，
1: 系啦，系，你唔好当真啊！
0: 因为人哋佢哋话依啲灵异啲嘢系都系，如果讲科学嚟到解释就系啲系个磁场啊嘛，系
1: 系
0: 个
1: 啦，
0: 磁
1: 系
0: 场啦，
1: 啦，
0: 系
1: 冇
0: 咪啊？
1: 错
0: 系
1: 啦，
0: 啦，
1: 冇
0: 系
1: 错
0: 啦，
1: 啦，冇错啦，系啦，
0: 就
1: 系
0: 唔
1: 啦，
0: 系讲你时运低，有啲人话你时运低啊，咁我哋佢有啲嘢咧就即系有咁样解释啦吓，系咯系咯，不过都系讲翻
1: 系
0: 啦，
1: 啊，好
0: 其实
1: 啱
0: 都系
1: 喎，
0: 真系都系啊，都系缘分，唔系好多事物都系真系缘分咯，我都觉得，因为缘分啲嘢又系冇得解释噶，呢样嘢边有得解释嘅啫，你唔可以制造啲缘分，你制造咗出嚟就唔系缘分噶咯，你制造出嚟嘅话就系刻意嚟嘅咧，即系好似盲啊，我想见 Evelyn。 我知你住喺边嘅，我知你几点出门口噶嘛，我想见到你啊嘛，我咪特登嗰个钟数企喺你门口嚟到等你出嚟。哎呀，我撞到你啊！咁呢啲唔系叫缘分喎，呢个系刻意做出嚟噶喎，系咪啊？系咪啊？系咯，缘分就系唔系刻意做出嚟嘅，系
1: 系啊，
0: 系
1: 好
0: 咪
1: 似
0: 啊？
1: 你
0: 系咪
1: 香
0: 啊？
1: 港撞到个朋友一样。
0: 系啊。有阵时好得意噶，我好想一样嘢，我话哎呀，我希望今日发梦，我今日发梦见到嗰样嘢，因为有阵时你现实，因为现实生活你见唔到或者系冇机会做到咧，你会好希望。我唔知你或者又搵一集，我哋可以再讲翻梦境啊。真有阵时话哎呀，如果喺发梦见到就好啦。咁因为喺梦境里面见到嘢咧，我系真，你喺个梦里面觉得系真实噶嘛。你喺个梦里面好多时啲嘢系好似真咁样噶嘛，所以有阵时喺现实生活做唔到嘅嘢咧，你个梦嗰度见到嘅咧，又系另一种嘅感受咯，另一种嘅感觉咯。
1: 喺个梦里边有成功感，
0: 有时你梦啲嘢又好奇异嘅，有时有啲人发恶梦咧，发梦你又唔使发恶梦噶啦，系啊，系梦系搵第日搵得出，我再讲下个梦系
1: 好啊，好啊，
0: 缘
1: 好啊，
0: 分，
1: 好啊，
0: 缘
1: 系啊，
0: 分有缘无分，缘
1: 有缘无份，有份冇缘，系点
0: 有
1: 解
0: 姻
1: 释
0: 缘，有嗱姻缘有个缘，姻缘
1: 啊？姻缘有个缘，
0: 姻
1: 系
0: 缘有个缘系啦，
1: 系啊，
0: 系你姻缘即系话系结婚，你梗系有缘分，你先可以同嗰个人喺埋一齐啦，系咪啊？你好好人缘，人哋话你即系话嗱，你好好人缘，即系你好易结识到朋友，咁即系话你好人缘啦，系嘛？系咯，
1: 系咪脾气好嗰啲人会多啲人缘咧？嗬，应该系，
0: 应该系，
1: 应
0: 应
1: 该
0: 该
1: 系，
0: 系，应该系。
1: 应该系。
0: 如果你黑人憎嘅话，啲人都唔会想同你一齐噶。
1: 我哋唔好讲话黑人憎，因为咧，因为有啲人咧，佢哋自己嘅，佢哋嘅唔系讲眼光啊，系佢自己嘅性格咧，系唔系唔中意咁好人嘅，
0: 即扮到自己好似好难相处咁样啊？你意
1: 唔
0: 思？
1: 系扮啊，唔系扮啊，佢唔觉得要去讨好全世界，佢个性格就系即系自行自素咯，吓咁嗰啲人咧就系朋友唔多噶咯，你觉
0: 有
1: 唔觉
0: 啲人
1: 得
0: 有
1: 啊？
0: 咁佢有冇多朋友？我哋唔知噶喎，或者佢自己有一班朋友系我哋唔识，亦都唔知。但有啲人
1: 即
0: 就
1: 系
0: 觉得，会唔会有啲人
1: 统
0: 觉得？
1: 计啫，睇到系
0: 咁
1: 咁
0: 当
1: 样
0: 然，
1: 啫
0: 但系
1: 吓。
0: 有阵时或者有啲人系唔中意多朋友
1: 系
0: 噶
1: 咯，
0: 喎。你
1: 系
0: 冇
1: 咯，
0: 理由
1: 系
0: 唔
1: 咯，
0: 中意应酬，我中意我自己一个人，
1: 系咯，系咯。
0: 系
1: 而
0: 咪
1: 家
0: 有
1: 就系
0: 啲人
1: 讲
0: 系
1: 嗰
0: 咁
1: 啲咯，
0: 嘅呀？
1: 系啦，而家就系讲嗰啲啫，系啦，系啦。有啲人就我做咩要讨好你啫？我行我素嘅，
0: 唔系有啲
1: 佢
0: 人
1: 都唔
0: 佢唔
1: 需要
0: 系话
1: 结交
0: 有啲
1: 咁
0: 人，
1: 多朋友。
0: 我谂唔系话一定讨唔讨好，有啲人话我唔系话用讨好呢个名词，系我觉得我唔需要去用我嘅时间嚟到唔好话应酬啦吓，唔系讨好，即系我唔需要一个群体嘅生活咯。有啲人觉得系，我系觉得我自己一个，我系觉得系好清
1: 好
0: 静
1: 开心，
0: 啊，
1: 系
0: 好
1: 好
0: 清
1: 清
0: 静
1: 静，好
0: 啊，
1: 开
0: 好清静啊，我系唔
1: 心，
0: 需
1: 系
0: 要咯，咁样咯吓，咁样咯。
1: 我都好中意好清静嘅，有阵时 要洗调下啲心情啊，咩
0: 洗
1: 都
0: 涤，
1: 唔使做，唔
0: 洗
1: 使
0: 涤，
1: 洗系
0: 洗涤，
1: OK
0: 吓。
1: 洗涤吓，咁所以有阵时都，我觉得有阵时帮啲朋友咧保持嗰个缘分咧，都几吃力噶，有阵时有
0: 有
1: 阵时
0: 时
1: 会觉得
0: 我发觉啦吓，我而家
1: 系
0: 做
1: 啊，
0: 咗做耐咗人啦吓，我发觉有阵时做朋友咧唔可以太过 close。你有冇发觉有阵时或者未必系发生自己身上啦？有阵时你一个朋友之间嘅友谊或者啱定咧，太过深太过深太过 close 嘅话咧，有小事发生嗰时咧会 hurt 得好紧要。
1: 冇错，系嘅，
0: 吓。
1: 系啊，就。应该话唔好摆咁多感情喺啲朋友嘅身上，啱唔啱啊？就我一嬲做朋友就系都唔会同人哋点样讲屋企嘅秘密嘅，吓呢个系大忌嚟嘅。即系我成日话啊，我宁愿俾你知，唔俾你见，大家保持翻系喺个表面嗰度就得噶啦。我其实系咁样谂，
0: 咁又冇。
1: 系
0: 如
1: 啊。
0: 果你咪俾我自己觉得我又冇话咩秘唔秘密嘅，系嘛？即系我唔觉得有咩秘密，不过只系话心系咪讲深交啊？系咪讲深交啊？
1: 系嘅，系
0: 系咯，
1: 嘅，
0: 系。
1: 系嘅。 咁好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够钟啦，系咪啊？
0: 系啊，时间够啦，我哋有缘分，我哋先可以喺个同 Evelyn 睇个节目嗰度，每个星
1: 包
0: 期
1: 括
0: 同大家
1: 听嗰啲人
0: 听
1: 咧，
0: 啊，
1: 都要有缘分听我哋啦。啱啱听到呢一集啦，系嘛？OK，好啦，发个好梦，Good night。
0: Thank you。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8: 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9: 声声友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十一点钟了，我点都睡不着，你在这做什么呢？
14: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15: 多谢你哋收听中文电台《西城夜话》，无所不谈。咁咧，粤语频道《西城夜话》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其实咧，就系我哋上个礼拜5月17日嘅题目嘅下集嚟嘅。因为上个礼拜咧就嗰、那个话题咧就哇讲咗好耐，都我谂都要两集先可以讲到。咁我就即系，所以咧我哋仍然有两位嘉宾咧同我哋倾呢个题目嘅。因为这个题目呢就是跟离婚有关的，那离婚方面是不是一个财产方面的数字啊，有其他的因素呢，那我们要注意的呢。那这两位嘉宾呢，第一呢就是在理财方面呢很有知识的 Sunny 啦。 Sunny Yang， Sunny 你好。
16: Hello， 大家好。
15: 那或者再用一句是讲你你是做理财方面这个行业的，是吗？
16: 是啊，我是财务规划师，咁亦都是离婚财务分析师。所以今日先至会上嚟同大家分享离婚财务有离婚财务有啲咩要留意嘅方面。
15: 咁啊，今日嘅节目我知唔记得介绍我自己添，我自己就系 Candy Malik 啦。咁啊，更加系我嘅拍档主持就系 Candy，Candy 你好。
17: 大家好，我是 Candy， 好开心今晚又同大家倾偈啦。
15: 咁啊，有三位女士啦，咁我要揾另外一位嘉宾就是男士嘅嘉宾。咁男士嘉宾咧就是我一嘅大文先生。咁我觉得喺呢个离婚嚟讲，因为净系女士咧，可能睇嘅方法啊，或者系嗰个意见啊，系同女士有少少分别嘅。咁所以咧，就是大文先生你好。
18: 你好，我就啱啱行紧街。被你哋捉住我嚟啊！
15: 唔系捉住啊！上次做咗啦，而家系两系再捉翻我哋上一次、上集、今次下集，冇错啦。上集捉咗嚟啦，咁你下集一定要继续同我哋要再倾啦，系咪？
18: 所以我主要就讲咧，有阵时钱唔系世界嘅一切。就你因为你唔高兴或者唔开心，你要离婚。但离婚之后咧，你应该点样？大家可以再即系。跟住好嘅，我見到好多嗰啲人離婚嘅問題咧，就係、是、搞到嗰個感情或者嘅家關係咧，越做越衰過未離婚之前。
15: 所以其實係啦，所以你講得啱。其實離婚一樣嘢咧，其實係好多好多方面去睇嘅。咁啊，都可以講翻我上一集講啦，就係嗰個錢財方面啦。咁你頭先都係咁講，其實唔係淨係單方面，淨係一個方向或者一點嘅啫。好啦，我哋不如講翻就係、是、我哋上個禮拜講咧，就講個錢財方面就講咗少少啦，就未行講完啦。咁亦都我知道阿 Sunny 咧，佢有一個例子咧，係絕對係同我哋嘅聽眾可以分享一下，就繼續喺翻呢一個呢、這個故事咧，同佢傾向之後，再加埋其實仲有其他嘅因素，我哋係離婚嗰時需要知道嘅係乜嘢啦。Sunny， 你我俾個麥俾你啦，好嗎？
16: 好啊，好啊。如果是大陸呢就有部戲叫做《離婚律師》，咁香港離婚呢爭咩呢都八卦雜誌都有得睇。咁美國呢就希望今日我呢個 case 呢可以俾大家有啲啟發，因為美國講呢方面嘅話即係中文呢係比較少啲嘅。咁就呢個係我最近做嘅一個 case， 咁我經過個客嘅同意係可以同大家分享。咁呢一個客呢就喺八年前喺律師嘅幫助下呢就離咗婚啦。佢今年呢就係63歲，咁準備退休。咁我係幫佢做退休財務規劃嗰陣時呢就幫佢重新review 咗，即係檢視咗佢成個家庭財產同埋遺產規劃。我哋就發現咗佢嘅房產咧，原來係佢由佢自己同埋兩個成年嘅仔共同持有嘅。呢一點咧就即係好奇怪啦。通常啲人唔會同兩個成年嘅仔共同持有。咁後屘佢就同我講翻，點解會咁樣？就係話。離婚嗰陣時咧，佢個前太太要求咁做，咁個律師咧亦都冇幫佢去將兩個仔咧踢咗出去。咁呢一個呢種個做法咧，就造成佢依家咧係冇辦法將呢一個房產咧放翻佢個信託入邊。仲有一個最麻煩嘅嘢咧，即係佢就做唔到個遺產規劃咯。最麻煩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喂，佢當時買樓嗰陣時就好平，即係30萬。依家嘅樓價咧就去咗去咗差唔多180萬。咁變咗個税基嗰度咧，即係30萬到180萬之間個税基咧，佢冇辦法享受。第時個仔有繼承嗰陣時咧，對唔住，要交呢一個 capital gain。咁梗係佢共同持有咧。个仔已经是1/3啦，即少咗一啲，咁但系呢个税基都冇办法系一定要交嘅。呢一点咧就已经系好唔同噶啦。最麻烦嘅嘢咧系呢一个先生，佢揾咗个女朋友，打算同个女朋友结婚。咁佢希望佢个女朋友即结咗婚未来嘅太太咧系佢，即如果佢死咗之后咧。佢太太即係未來嘅太太係唔即係可以住喺間屋入邊？呢一個我哋可以係佢遺產規劃當中，如果係可以做到，佢嘅樓咧，即係佢死咗之後咧，係俾佢未來嘅太太住。咁但係嘅產即係呢層樓嘅產權咧，係俾佢嘅兩個仔去繼承嘅。呢、這個我哋係可以喺佢嘅遺產方面去做到嘅，咁但係佢依家嘅呢一個共同持有呢個產權咧，就造成我哋冇辦法去做呢樣嘢。要真正做到呢樣嘢咧，要佢叫佢嘅兩個仔咧係放棄呢一個繼承權，即係提咗呢個共同提咗契，我哋叫做踢契出去。咁當兩個人喺呢一個產權嗰度。叫佢提咗出去咧，係好難做到呢樣嘢嘅。個兩個仔咧係好，即係 叫我哋出去，我哋係擁有一層樓，即係同個爸爸擁有一層樓，跟住放棄呢一個，換作係我個心都唔舒服啦，係嘛？但係八年前咧，係唔知嘅情況下已經造成呢樣嘢，咁點解咧？所以當時咧個律師，因為佢唔喺個。即係律師係佢係受法律嘅培訓，咁但係喺金融方面咧，佢就即係亦都唔怪個律師。所以我覺得係呢一個方面，離婚咧唔係一個關係嘅結束，而係一個重新規劃未來嘅開始。佢之後造成嘅之前嘅即係佢之前呢一段婚姻關係結束咗，咁又造成佢未來嗱，佢要同未來嘅太太結婚，咁又照顧唔到未來嘅太太，佢都擔心哦，萬一我死咗，咁太太又冇辦法住喺佢間樓，佢淨係要想個太太住喺間未來嘅太太住喺間樓住喺層樓度啫喎，呢個要求唔過分啦。是吗？產權是给个小朋友，即是给他两个仔的，他觉得 OK， 他未来太太也都 OK。
15: 即其实这个是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他的怎样去协议，就是他给他未来太太的。但我想问一下新年这件事，就是当你有一段离婚的情况，你应该要将你嗰个财产方面，你点去安排，点去分配，要清楚。因为你听我听你头先讲嘅话，你当你有啲咩唔清楚嗰阵时，你去到第二，可能亦都有第二个
16: 会影响你未来嘅生活。
15: 未来嘅生活唔系可能净系你自己啊，你影响到你下一代或者未来嘅配偶入嚟嗰阵时，系有好多好多嘅困难方面会不方便之处啦，系咪？
16: 是啊，是因为在香港也好，香港没有税嘛，即是没有 capital gain， 在中国都暂时没有，那在美国就一定要去考虑我们有税的即是 capital gain 这个后果的，所以我们是离婚的时候要真的不同，即是跟我们的习惯是不同的，一定要考虑我的税务后果同埋遺產規劃呢一方面，因為我哋華人咧係冇呢一個遺產規劃呢個概念噶。
15: 咁再加埋你講一點，就係如果好多人係佢有不同國家有資產，
16: 係
15: 呢樣嘢都要不同嘅國家佢哋嘅分配點樣，即係呢個更加要清楚，唔好就
16: 係
15: 求其咁啊！離婚就離婚啦，咩都唔需要理，其實唔係真係咁簡單。
16: 係啊，唔係咁簡單。如果是美国绿卡的呢，资产是全球征税的，这些都要去考虑返囉。
15: Candy 有冇啲咩嘅特别嘅諗法或者个问题俾新年关于呢一点，即係佢呢一
17: 点。新年讲嗰个税项呢，我都比较即係会留意，因为呢即係我同呢个税务方面呢有个 part-time 嘅的工作咧，都係咁，好多人都唔會考慮到呢一個咯。即係如果係喺離婚嗰陣時候咧，冇仲有一樣嘢咧，新年想問你咧，就係話當一個婚姻係咪有或者五年、十年嘅婚姻咧？如果一方佢唔再婚嘅時候，喺嗰個稅務上財產上即係或者係關於到退休嘅時候，佢係咪可以離咗婚之後都佢仲可以去享受配偶嗰、那個那個 social security 係咪嘅？
16: 係
17: 有一定的。
16: 如果一段婚姻維持咗十年，
17: 嚇
16: 離咗婚個離咗婚之後。一直没有结婚是可以享受回对方的social security。
17: 那有没有影响？
16: 但这段婚姻又维持了十年。
17: 咁或者係嗰、那個佢又再分，
16: 如果再分就冇咗啦。
17: 唔係，即係呢一個佢享受佢咧，佢冇再分，但係另外一個要被享受嗰個人咧，佢再分咗，咁佢有
16: 冇關係？
17: 冇關係，佢都可以去享受佢嘅。哦、oh,，OK。
15: 咁我哋阿明先生咧，有冇啲乜嘢嘅問題啊？或者
18: 我就講咧，美國有一套戲係1970几年，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叫做。嗰套戏叫做先我啱啱 Kramer vs Kramer 记唔记得？系 Dustin Hoffman。
15: 我听你讲个内容啊，唔紧要啊，讲个内容出嚟。
18: OK， 个内容讲咧就系咧呢个离婚咧，呢个 Dustin Hoffman 咧系一个。advertising 嘅 executive 嚟嘅，佢就 workaholic， 即係成日工作好，成日掛住呢個咩嘅。咁佢有個細路仔叫 Billy， 咁佢就即係成日即係好好激翻咩成啦。咁後來咧，佢個太太咧，阿 Meryl Streep 做要離婚，佢唔係爭錢，而家爭嗰、那個爭佢嗰個點樣即係帶呢個細路，佢直情成個人變曬，即係即刻要因為同個法庭講咧，我而家我好照顧細路啊，變咗就同佢翻學啊咩，因為 Meryl Streep 嗰陣時已經走咗，所以有陣時我講就話咧，感情就係呢樣嘢啦。其實最重要咧，佢嗰時佢套戲咧落咗4-5个金像獎嘅，就係講出即係咧。金錢，我哋因為我成日聽呢、這個呢啲離婚嘅咧，都係為咗錢，為咗咩，為咗成。但呢、這個呢件事咧，就成改變咗呢、這個、那個主人翁 Dustin Hoffman 嘅全個性格，即係變咗佢知道咧，可能一個係一個警惕啊，即係你唔好淨係掛住揾錢，即係差唔多個細路哥已經失咗佢，所以講呢套片真係咁好。咁多人睇咧，就警惕咗好，突然間警惕咗好多人，即係呢樣嘢。
15: 呢個你講你啲點咧都好重要啦。或者我先聽一聽，即係再問一問阿新年，即係你同我哋聽眾分享你呢、這個你個客户嘅情況咧，係做啲乜嘢係想即係等我分享俾聽眾。咁我哋可以稍後少少咧就講翻我哋。大明先生佢講過一點啦，其實咧感情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嚟嘅，即係如果你當你遇到離婚呢、這個
18: 這個，所以我知道，
15: 因為其實呢個我哋都係今日想嘅講嘅，話我想Sunny， 你分享呢個故事嗰陣時候，做啲咩係想同我哋聽眾分享，或者警惕我哋嘅聽眾咧，需要記住啊，或者要啲咩嘢嘅。方向咧，要去處理啊，咁樣。阿 Sunny，
16: 其實好多人，我係覺得係有好多人咧，係走到離婚呢一步咧，可能係一個漫長嘅抉擇過程。喺呢一個抉擇過程當中，可能有啲婚姻係可以挽救嘅。其實坦白講，我真係挽救咗幾段婚姻。
15: 嗯。
16: 我問咗呢啲人係我朋友，我問咗呢啲朋誒呢啲呢啲人幾個問題。第一，你對方有冇感情？第二個問題，對方係咪家庭嘅經濟支柱？第三個問題。對方籌唔籌小朋友？如果其中有一個問題的答案是 yes， 是的話，回去重新考慮。考慮不到的，去找朋友幫手，找心理諮詢師，總之去找東西去解決了他。那真的我用這三個問題呢，幫了三對朋友。
15: 即系离婚唔系一个 绝对可以解决问题的。
16: 是的，其中有一个有一对朋友呢是真的叫做在这个叫什么民政大陆那些叫离婚的，是离婚的那些叫什么来的，我不知道他们大陆离婚的那些叫什么，有一个朋友是离婚的，说新年我要离婚了， 我就是那个门口等着离婚，那我就问了他这三个问题，那其中有一个问题是 yes， 那我回去不要来了，
15: 好啦，
16: 等我你回去想定下。
15: 咁我而家就先去听一听我哋广告先，广告翻嚟咧就等我大家去谂一谂，你呢个有边一个系 yes， 咁啊跟住我应该点样处理下 ？Please go to commercial。
19: 餐饮、
20: 娱乐、
19: 招聘、
20: 交友、
19: 买房、
20: 投资、
19: 演出，
2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5: 我哋翻嚟第二个环节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同离婚有关系嘅，咁即系有啲咩嘅或者钱财方面啊，或者系感情方面啊，或者其实离婚。即係個因素係乜嘢啊？我哋可以大家去即係傾一傾嚟分享一下。咁我有兩位我哋有兩位嘉賓啦。第一個嘉賓咧就係新兒啦，新兒就係喺理財方面咧就好有知識啦。其實咧佢都幫咗好多佢嘅客户啦。咁另外一位嘉賓咧就係大文先生啦。好啦，我就新兒，我想你不如再讲翻，重复下就系、是、你第一个环节讲有你个客户走嚟揾你嗰阵时，你有几多？你系有边几个问题你会问佢哋话？
16: 系啊，因为我自己离过婚，即系好似人怕人怕伤心，树怕磨皮，离咗婚咧真系好惨，所以我都会劝人冇离婚。咁有三個問題咧，我真係會問人。如果呢三個問題其中有一個嘅答案係嘅話咧，就翻去重新考慮，或者係揾心理諮詢師雙方一齊去重新考慮，重新去調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哋雙方仲有冇感情嘅？第二個問題咧，對方是不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第三个问题呢，对方筹不筹仔，筹不筹小朋友？
15: 嗯哼 ，OK。
16: 如果其中有一个是，咁你哋双方就系要重新去调和，重新去自己双方去重新认识自己，或者系双方一起去做心理咨询。记住一齐，净系一方去做咧系冇用噶。
15: 嗯，
16: 一定要双方一齐去改善。
15: 嗯，
16: 一齐去重新认识自己。
15: 咁我又问下阿大明先生，头先我记得第一个环节咧，你都曾经讲过感情方面，咁可唔可以即系再分享多啲，即系你有啲问题或者系你个分享你嘅几点系乜嘢？
18: 我最中意讲就系嗰套美国戏咧，叫做。黑塞麦夫妇就即系英文就系 Kramer vs Kramer， 嗰阵时好出名嘅就系咧，就第一样嘢根本嗰样嘢咧就系、是，所以我唔系中意我哋嘅题目争，即系我哋嘅题目
15: 都唔系净系我而家唔系净系争嘅啦，而家系讲紧就系、 即係其實係除咗金錢方面咧 ，OK， 即係仲有啲財產方面啦，仲有啲乜嘢我哋即係其實喺我哋要知道嘅，即係我頭先阿新兒都話你有三點啦，係咪？咁即係呢一三點嘅話係，
18: 我好聽到，係啦，我好聽中意聽到阿新兒話佢有三對夫婦，即係放低佢哋，佢哋唔一定係即係為感情，但係為咗個家庭啊，咁最緊要。嗰套戲咧，主要咧就係佢哋兩個咧，突然間即係變咗能夠反省一下呢個樣嘢。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重要的定律啦，我谂就系即系我点样生活。
2: 嗯，我自己其实我都系即系好啊有共鸣咧，都系共同嘅睇法，就系、是、啊头先阿新儿讲呢三点咯。即系其实好多人好多时就啊有啲咩嘅诶不和啊，或者有啲咩嘅诶觉得同个配偶唔啱啊，或者有啲咩诶嘅摩擦啊，好多时就话啊离婚啦、啊，离婚啦、啊、咁样。其实你呢三点咧系真系好重要，你仲有冇感情？你仲你个金钱方面系点样样？同埋你有冇仔女咯？即系当你方面嗰阵时，唔系净系顾住即系定系个夫妇嘅关系啊？即系系点啊？或者你自己觉得系唔好啊？定系就觉得去离婚？因为呢个系我谂好多时我都觉得好似啊头先啊大明讲嗰套戏咧，当你做咗嗰样嘢，谂咗呢个抉择啊，我而家要做，真系到嗰阵时发生咗啦，你嗰阵时先知道啊，点解我要咁做咧？或者嗰阵时先至即系一个，然后先至去反省下。原来是这样会好一点、哦、样或者是不需要去离婚，或者是离婚之后有很多事项令到你更加惆怅，更加觉得早知不离啦，这样即应该是要三思咯。Candy 你觉得怎样？
3: 是啊，阿 Sunny 说得很对、啊、他就是说如果你大家呢、其实要真的要好對方去深入呢個感情，首先大家互相去問，因為呢佢講你講到呢三點咧，我自己曾經都用過一點，不過即係話唔 work out 喺我哋度咯。我就係問一句好深入啊，問一句你仲即係問對方你仲愛唔愛我？因為咧，你愛我，我而家嘅我同我喺20年前嘅我咧，又已經唔一樣。因為大家為一個家庭咧，經歷咗好多啦，即係亦都改變咗啦，或者大家嘅情緒、大家嘅脾氣都係不停去改變。因為呢，我覺得咧，離婚咧都係雙方都係存在一個問題先會去離婚嘅，係咪？如果你兩個能夠解決咗嗰個問題咧，就唔至於行到去嗰一步。咁所以即係第一樣嘢問係仲有冇感情，仲有冇可以行得落去咧？咁如果係感情都冇啦，咁亦會用一個另外一個方法，就唔好去傷害到細路仔。即係既然冇感情啦，既然要分開啦，第二個方面咧就係你啲細路仔。你仲愛唔愛啲細路仔？但一般情況下咧，都會細路仔都係會愛嘅。但係有時咧，好奇怪咯，愛個方式表達得唔一樣咧，每個人咧感受到又唔一樣咁樣。咁所以呢啲問題，即係大家都要係雙方啦，即係啲雙方坐落嚟咧，慢慢去深入一下呢三個問題，真係可以幫助到咯，即係可以唔需要。行到離婚呢一步咧，咁係最好嘅結局咯。其實就係、
2: 是，即係話如果你聽你咁，如果譬如我真係有啊，即係可能有啲係，如果你仲有感情嘅，咁如果真係仲有感情嘅，就係用第二啲方法嚟去大家互相攤開嚟去走去又去走去大家去傾下。点解你会想离婚呢？咁即系了解一下吓，即系如果你真系冇感情，冇得好讲啦。咁如果你要系金钱方面，就系点样去去分配啊，或者系点样处理啊咁。跟住如果你有仔女嘅话，就应该点样去安，即系离咗婚之后点去安排，就系、是、可能系咪归爸爸或者归妈妈，或者系大家互相去照顾啊嗰啲咁系咪？系咪就系咁简？系咪真系咁简单咧，新年？
1: 我可唔可以？我可唔可以加？
2: 可以。
1: 意见喺度啊？
2: 可以。
1: 因为其实咧，点解？因为你曾经爱过人咩？其实感情一要做落去嘅，一定要花时间。所以问翻 Annie 啦，咁你同你丈夫好好 ？OK。
2: 嗯嗯。
1: 咁呢个系一个长。我谂我呢啲我嘅感觉后悔就系咧，有阵时